为国把忠心再看。

岂不烦？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呀？
1: 你清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我一催催催的他可愁烦，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来。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刀砍剑，吃黄炉守黄风，五谷手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新一周的开始，问候就要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因为节目的陪伴能够让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有事没事节目当中唱上两句，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侯岩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邀约大家的参与。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戏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呢？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针对性的这个指导，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期待着您的加入和参与。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音相对

来说要安静一点，同时呢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为了便于好朋友们安排时间来录制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西部南部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相对来说天气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我们来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当然出行之前大家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要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侯岩要做到的微规划呢，就是让好朋友们在听戏之余，我们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豫剧马派长腔呢，也是在保持着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深沉的唱腔特点融入到了自己的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马派唱腔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亢激昂的、委婉细腻的。同时，我们还要把这样的一种动作，通过我们的这个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呈现。在唱腔上呢，它呢也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我们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它是在大小嗓的进行一种结合，而这种结合呢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衔接了。

0: 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会唱马派戏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发送到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好朋友们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腔的展示，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好的功夫啊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呈现。到时候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也会通知到大家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也可以同台演出。接下来要演出的是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的怎么样。

0: 没有一人来送行啊。
1: 掌声也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段子。各位好朋友，这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唱段啊。整体来说，刘老师的发挥包括他的这段唱腔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他在这个高低音的转换上很自如，所以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高音是激昂的挺拔的，他的声音不是那种很飘的，对不对？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是浑厚的磁式的。那么刚刚我们在听这位刘老师唱的时候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呢？大家也可以来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啊。其实说起豫剧这个曲剧海派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因为它非常的接地气，也会让很多戏迷朋友们平日里没事的时候就会唱两句儿，对不对？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头唱一唱。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睡了香了。

0: 这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神不能是飘忽不定的啊，左看看右看看，就感觉没有专心致志的在唱。当你自己都不专心的时候，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去融入角色他此刻的内心，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呈现呢？所以无论是在台上演出还是录制视频，我们的眼神是要有和观众有交流感的，我们不能飘，不能说左看右看，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去看向一个方向，就像是你在唱给他听一样啊，看着一个方向，至少你要停留几秒钟的时间，不能说左瞟一下右瞟一下就感觉演唱者都没有进入到情境当中，对吧？所以大家在眼神训练方面还有着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让大家呢在舞台上更加自信，同时录出来的这个视频呢也会更好看一样。另外我们在每一次的训练当中，我们都要认真的去训练，不能觉得哎呀我这儿没唱好就停了啊，我们尽可能的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错了，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也是锻炼我们心理素质的一个方法，而不是错了就停了再重新来，而是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节奏给它调整过来，气息让它逐渐的平稳下来，唱一唱后面的这些段子啊。另外不能养成这个笑场的习惯，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说不定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不知道为啥自己就会笑了，整个舞台就呈现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了。当然大家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两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3: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2: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办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3: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2: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3: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2: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 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3: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2: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3: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2: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3: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2: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3: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3: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2: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 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定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2: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3: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2: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3: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2: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录制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各位，您觉得这位老师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基本功呢是有很好的训练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气息很足而且很稳，所以唱起高音的时候呢不费力。但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个别字的音准问题，还有方言音也可以来克服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唱更好听。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通过我们的声音去表现出我们所要饰演的这段戏他人物的一个内心的变化，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都是要通过声音，通过表情，通过我们的表演去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于在演唱当中的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这些去进行一个细心的细致的去琢磨，因为当这些能够很好的去被我们所掌握所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形象了。所以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特别是要用情去演唱，而不是单纯的把这几个唱词儿按着调给他唱出来就行了。你要表达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是通过我们的声音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是不是都不同啊？他的语气状态是不一样的啊。我想呢，这也是接下来孙老师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向，多看一看，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当然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一段唱腔，相信有些朋友在跟着唱，对不对？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我们也说到，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代声，因为情感是驱动我们声音的一种表达，情感呢也是声音的一个根本。理解了这个作品，理解了这段唱，它的一个情感才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强弱，包括它节奏的变化呈现出来。比如刚刚在听这段唱的时候，里面有笑，对不对？那是自然而然，就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笑，它是很自然的，而不是我们在学唱这段戏的时候很刻意的去模仿。单纯的模仿证明你没有理解了这一出戏它所要体现出来的这种想要表达的喜悦之情，对吧？包括有些朋友说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个哭腔，那他这会儿情绪状态到了，他演唱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情绪状态才会有。所以我们要理解整出戏，特别是你要唱的这一段戏，在它整个脉络走向当中要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是什么样的，是需要我们细细去琢磨的啊。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会为大家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所喜欢的戏曲唱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1: 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些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 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扣着10里再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 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开始的改善。要是解决这些病，还

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中到头都会有一个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需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以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他吃，他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完了。

0: 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从来不建议他用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去用好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后转回来吃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老高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老高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老高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 当时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老高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老高这么神奇。奇吗？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两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2: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2: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2: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2: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2: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2: 左心室肥大，
0: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2: 也
0: 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2: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2: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

0: 哪变化就特别大，
1: 对，
0: 再也没有，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啊。
1: 哎，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
0: 嗯，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老高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老高的这种功能，老高呢，他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老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哎，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节目，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3: 哎，你每天呢，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老高的收护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1: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4: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4: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4: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4: 嗯。
3: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4: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4: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4: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4: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4: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4: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4: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4: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4: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4: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4: 啊、
3: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
4: 啊，
3: 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4: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红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4: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4: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4: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4: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4: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4: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4: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它都是白痰，
4: 哎，
3: 而且更稀薄
4: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
4: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4: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4: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4: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4: 啊、
3: 哎呦、
4: 啊看看，
3: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4: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4: 嗯，
3: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4: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4: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4: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4: 啊。
3: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4: 嗯。
3: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4: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4: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4: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4: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4: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4: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4: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4: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
4: 嗯嗯嗯，
3: 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4: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4: 没错， 这是老高给您。

0: 的一个转变呐、啊！啊，太好了！
1: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火锅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呐、
0: 啊，
1: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1: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好搞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个，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1: 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高、老高来激发他，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
1: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1: 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啊，胡老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
0: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3: 变化可大了。
0: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0: 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0: 哎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0: 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
0: 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啊、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0: 嗯
3: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0: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3: 哎呀，这刀口。
0: 哦还有

0: 闹病
1: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药以后，真的、
2: 啊、
1: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2: 没错、
1: 嗯、
2: 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2: 啊、
1: 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亲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苦啊。
2: 嗯嗯嗯。
1: 现在我用这个宝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2: 啊啊。
1: 嗯。
2: 您说说情况。
1: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2: 嗯。
1: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
2: 啊
1: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2: 嗯，
1: 血糖还高呢。
2: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呢、
2: 哦、
1: 控制特别好。
2: 嗯，
1: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2: 嗯，那
1: 我还打
2: 着
1: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2: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2: 啊，
1: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2: 啊，
1: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
2: 嗯、
1: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2: 嗯嗯。
1: 但是用了这个后，就是以后啊，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2: 啊”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虎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
1: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福星，是你这虎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2: 没错，
1: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2: 啊、
1: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
2: 哎、
1: 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2: 就是改变太大了、
1: 嗯、
2: 是不是？
1: 是胡老真的、
2: 啊、
1: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2: 哎、
1: 把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2: 哎、
1: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2: 哎，好，
1: 哎，
2: 就这样吧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2: 好，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胡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哎呀，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用咱这好膏用了5个月了，效非常不错。
4: 哦。
0: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4: 哎。
0: 啊，
4: 您请讲。
0: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4: 哦。
0: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班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4: 哈哈哈！
0: 太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好膏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4: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
4: 你看多好。
0: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4: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0: 对，
4: 咱们好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对，
4: 这个好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好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4: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4: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4: 非常高兴吧。
0: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好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就打除掉。
4: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火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4: 啊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4: 好，别客气啊。
0: 嗯，
4: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这是山上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4: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好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4: 好，
0: 就是
4: 祝贺您吧啊！
0: 好，
4: 让您更快乐，
0: 谢谢，
4: 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4: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4: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
0: 好。

0: 老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1: 嗯，
0: 哎、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6: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7: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6: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7: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6: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7: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6: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
9: 哎，

0: 孙主任，这几天哈，天津给大家伙讲这个田径生髓对人的重要性之后，我每天上下班哈，都会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啊。
1: 嗯，
0: 我发现通过观察大家这个气色，包括说走路这个状态呀，还有眼神啊，真的能看出来这个人是精足还是不足，有一个初步判断了。
1: 这个实际很好观察的。
0: 嗯，
1: 比如坐公交车一到站，拿着买菜的兜子，哎，小推车往前面跑的那老年人呢，一定是精足。
0: 是的，哎呦，跑得老快了。
1: 对，慢慢悠悠一步步挪的，走一步要歇一口气的。
0: 嗯，
1: 哎，上车呀，上不去靠别人推的。
0: 嗯，
1: 那就是精不足。
0: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意识到了，包括说去看中医也说得补精，这个精需要补，但是开始补精之后，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精很难补，补不上去。
1: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补不上去吗？
0: 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找的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这个药品质不好？
1: 品质不好啊，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0: 嗯，
1: 但最重要的一点呢，精它是不断消耗的。
0: 对，
1: 咱们今天做节目得讲啊一个小时，
0: 嗯，
1: 你想想消耗不消耗精啊？
0: 那肯定消耗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话说多了，我都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再比如说老年人呢，帮着带孙子带孩子玩的时候，
0: 嗯，
1: 消耗不消耗你的精？
0: 哎呦，这可太消耗了，精不足的人孩子真带不了，那小孩儿精力多旺盛啊，跟不上这孩子可能就怕有这个磕了碰了这样的情况。
1: 所以啊，我们人正常的行走、坐卧、消化吸收、全身脏腑器官的运转，都是要消耗精的。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年轻人消耗点、累点，睡一晚上，第二天都能恢复。
0: 对，
1: 还有啊，你说说话还上不来气儿，但是歇一会儿喝点水，哎，就能缓过来。
0: 没错，我就是缓一会儿就能好很多。说实在说累得不行了，今天觉得疲惫了，睡一宿觉，第二天也能恢复。
1: 但是老年人就不行，
0: 哎，
1: 几天十几天都缓不过来，为什么？
0: 因为老年人的精是很难补的。
1: 对，精啊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泉眼。
0: 嗯，
1: 老年人的泉眼呢已经干涸了，只剩下这一点水。
0: 嗯，
1: 用完就没有了。虽然老年人身上没劲儿，睡不着觉，腰膝酸软，牙齿脱落，这些症状也就出现了。
0: 对于这些症状，好多朋友一直在用，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还有像十全大补丸等等，都说是能补精的。
1: 这些药啊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
1: 短时间内像是腰膝酸软、起夜等症状啊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0: 嗯，
1: 但时间长了效果也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啊它只是单纯的给你补肾，就像是这个干枯过的井。往里边呢给你加点水，
0: 就光往里边加水了，但发现这个井加不满。
1: 对，那为什么说雷允上的延陵胶囊它是国药001呢？
0: 嗯，
1: 它能真正做到啊天津化三髓，把精这个泉眼给你打通。
0: 嗯，
1: 让精在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来，靠你自身功能把这口井啊填满。
0: 哎，
1: 精足人无论气血还是精液就全是足的。
0: 嗯，孙主任您讲过，精是可以转化成气血和津液的，所以精足人不缺气血也不缺津液。
1: 更重要的一点是啊，它可以转化成三髓。
0: 嗯，
1: 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啊贯穿全身，上到大脑，下到四肢百骸，
0: 哎，
1: 皮肉筋骨都靠髓来滋养的。所以说三髓也是人的根基。
0: 嗯，
1: 就像是一棵大树，根系发达呀才能枝叶繁茂。
0: 是的，
1: 身体当中三髓充盈，哪怕你到了90岁你都不糊涂。
0: 嗯，
1: 肢体都是灵活的，
0: 有精神头。
1: 哎，这才是咱们真正说的叫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0: 嗯，是有质量的延缓啊。
1: 对，
0: 那以后的如果说能有机会咱和科学家们吃到同款的这个延陵胶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把我们身体这个根基啊养好，这是生命的基础，没有髓就没有生命。所以田精化三髓啊，可以让大家晚年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我们都能健康的延长寿命。那如果大家伙想了解延陵胶囊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大家有没有想啊，炎灵胶囊它为什么是国药001？
0: 嗯，
1: 为什么能给科学家们用？因为它调的是人的根基，就像盖房子，地基如果不结实，这房子能结实吗？
0: 那肯定不结实啊。
1: 髓啊，就是人最基础的东西。
0: 嗯，
1: 一旦髓出问题，这个病就不会太好的。
0: 嗯，
1: 哎，比如说肺病就属于骨髓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就是骨髓移植。
0: 嗯，
1: 再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造血功能衰竭，还有骨髓瘤，吃人不吐骨头。
0: 哇！
1: 一旦得上了，骨髓细胞啊会不断的吞食人的骨头，最后的结果啊就是人呐、完全丢失了造血功能。
0: 嗯，
1: 骨质啊也被破坏了，就会出现呢各种骨折。
0: 嗯，
1: 甚至起床着撑一下，手臂啊骨头就折了。
0: 特别的脆啊，
1: 对，
0: 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好像这个白蚁蛀空的房子一样，特别容易倒塌。
1: 到目前为止啊，骨髓瘤还没有特效药。
0: 嗯，
1: 我接触过一个患者，才20岁，从出生骨髓就不好，又瘦又小。
0: 嗯，
1: 身高啊才1.4米，体重不到70斤。
0: 哎呦，
1: 后来突然间出现骨头疼痛，而且浑身没有力气，刚开始也没在意，但慢慢的疼痛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连睡觉都睡不好，不到一个月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0: 嗯，
1: 当时啊当地医院都没留，直接转到了北京的积水潭。
0: 嗯，
1: 经过检查发现呢、贫血十分严重，正常人血色素啊一般都是在13以上。
0: 嗯，
1: 而这个小姑娘只有5。
0: 哎呦，太低了。
1: 连正常人的最低标准的一半都不到。
0: 嗯，
1: 当时就怀疑骨髓出问题了，结果一查到处都是空洞。哎，做了穿刺和活检，最后诊断为骨髓瘤，
0: 这就确诊了啊。咱看人要是骨髓不好，你多大年龄都可能会发病，即使你年轻。
1: 小姑娘啊，她属于先天性骨髓就不好。
0: 嗯，
1: 造血功能太弱，同样骨髓质量不好，导致骨髓当中的异常增生。所以当髓不好的时候，疾病是不分年龄的。
0: 是的，但是这个小姑娘才20岁，咱说太年轻了，你得上这个病遭罪不说，时间长了也会危及生命吧。
1: 骨髓的生存周期是3-5年。
0: 嗯，
1: 但小姑娘很幸运，正好赶上引进雷允上胶囊。
0: 嗯，
1: 而且出台一个政策，哎，特殊疾病推荐用炎灵胶囊。
0: 嗯，什么叫这个特殊疾病，您给解释一下。
1: 就指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比如病变、类风湿、糖尿病，解决不了的感染，都属于这类疾病。那为什么推荐炎灵胶囊呢？
0: 那一定是它田精化三髓这个特性了啊，调的是人的基础。遇到这样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田精补髓，精足能够让人有足够的精力，髓满能让人活得相对舒服很多。
1: 对。因为骨髓瘤的治疗啊，现在主要是从3个方面。第一个呢，放疗。第二个呢，是化疗。
0: 嗯。
1: 第三个呢，是靶向治疗。3种治疗方式啊，都对身体会造成很大损伤。
0: 是。
1: 很多患者呀，最后放弃治疗的原因，
0: 嗯，
1: 不是因为治疗效果不好。
0: 遭不起那罪是吗？
1: 对，是因为啊，身体无法承受了。
0: 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让他用上炎灵胶囊呢？因为炎灵胶囊啊可以把他的三髓补好。
0: 嗯，
1: 补好三髓啊，人的气血精液就都充足了。气血精液充足就可以啊有足够的抵抗力，
0: 嗯，
1: 来应对啊这些治疗造成损伤，就可以让他呀把全疗程坚持下来。
0: 哦，明白了。所以为什么咱要叫它炎灵胶囊，为什么说它是国药001，它是能真正的延长寿命的。
1: 炎灵胶囊啊是首个获批的 FDA 中药产品，在全世界来说都认了炎灵胶囊效果。
0: 嗯，
1: 你看它的名字呀，盒子上写的是健炎灵胶囊。
0: 嗯，
1: 健是健康的健，炎是延长，灵是年龄。
0: 嗯，
1: 能让你健康的延长寿命。大家知道这个药的名字不能瞎叫的，
0: 对，
1: 你有准确功效才能叫。
0: 是的，炎灵胶囊啊，天经补髓，就是能让大家健康的延长寿命。 这个是没有半点虚假的啊。

0: 骨自壮，
1: 嗯，
0: 随冲骨而养骨，什么意思？随时骨头的根基就像树一样，
1: 嗯，
0: 树根好，上面枝干呢才会好，
1: 对，
0: 所以水好，骨头才好。当骨髓充盈的时候，你的骨头啊就是坚固而有弹性的。
1: 嗯，
0: 骨头为什么要有弹性？
1: 避免骨折呀。
0: 是的，同样一根骨头能不能骨折取决于骨头的弹性，
1: 嗯，
0: 而不是骨头的硬度。你看小孩骨折之后啊，在医学上我们叫轻支骨折最多。
1: 哦哦，
0: 什么叫轻支啊？就是小孩骨骼就像柳枝，春天的柳枝，绿色的那种，嗯，折完之后啊折而不断。
1: 哦，有韧性感觉啊。
0: 对，所以说小孩骨折也不需要手术，只要用石膏固定，一个月就能长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孩子骨髓充盈啊，他能给骨骼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骨骼发育。
0: 没错，但老年人不行，嗯，老年人骨髓啊是空的。
1: 嗯，
0: 哎，摔一跤粉碎性骨折比比皆是，越岁数大越怕摔倒，七八十岁之后一再摔倒就很难呢，再站起来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还真是啊！你像我们小区有个老人家87岁了，老伴儿走得早，他之前啊身体一直挺好的，还能去跳广场舞，就是因为冬天路滑出去买菜的时候没注意，哎呀，走在冰上了，结果摔个跟头，就是髋骨骨折。医院说岁数太大了，就是没必要手术了，就自己养吧。
0: 你觉得能养好吗？
1: 我觉得很难啊，一个是他骨髓是空的，没办法去滋养骨头，再一个你说身边也没有人照顾啊，营养再跟不上，这是很难养好的。
0: 骨髓就像一个仓库，骨骼需要所有的能量营养，包括人造血的功能，
1: 嗯，
0: 都来自于骨髓，所以说髓对人体来说是人的活着的基础。
1: 是的，
0: 没有髓就没有好骨骼，这样的患者临床当中啊并不少见。
1: 嗯，
0: 骨髓空，骨骼没有营养，即便做了手术也很难养好。
1: 是的，
0: 所以老年一旦骨折，手不手术恢复都很难。
1: 嗯，难度都挺大的。所以骨髓啊是骨骼健康的根本，对各类骨病朋友来说，骨髓才是最基础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嗯，
0: 骨髓空最先出现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啊实际很好鉴别，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你现在就可以判别，
1: 嗯，
0: 不用花一分钱就知道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
1: 您来说说。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疲劳性疼痛。
1: 嗯，
0: 哎，干一点家务活就腰酸背痛。
1: 嗯嗯，
0: 哎，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腰的事儿，不是背的事儿，
1: 嗯，
0: 是你骨质疏松了
1: 啊。
0: 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很简单，哎，你拿皮尺量一下你的身高跟你25岁的身高有没有缩短。
1: 嗯，
0: 缩短1厘米要怀疑骨质疏松，
1: 嗯，
0: 缩短2厘米骨质疏松就可以确诊了。
1: 嗯嗯，
0: 缩短5厘米这就不是普通的骨质疏松了，
1: 很严重了啊。
0: 哎，就是你已经出现驼背了。
1: 哦，
0: 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怕的一个非正常骨折。我们人正常啊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
1: 嗯，
0: 如果你骨髓满的时候不会发生骨折的。如果你在平路上摔个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那这不用别的原因，就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你有骨质疏松。
1: 嗯，
0: 而且跟大家讲，测骨密度，哎，这个是骨质疏松诊断毫无意义的。大家不要用骨密度来判别自己呀，是不是骨质疏松了。
1: 哦哦，
0: 我刚才说的三点，只要任何一点存在，疲劳性疼痛，
1: 哎，
0: 身高矮。和非正常骨折，
1: 嗯，
0: 只要一个存在就完全可以确认你有骨质疏松了。
1: 嗯，很清晰很明确的啊。其实现在咱也发现对于骨质疏松也陆续出来很多一些用药，但有一些朋友发现，哎，我用上之后效果一般。
0: 哦，刚才讲了骨髓啊是骨骼的根子，没有髓骨病啊再怎么治也治不好。比如针对骨质疏松的地舒单抗，
1: 嗯，
0: 原来啊的时候3个月打一次，现在半年打一次。打上之后啊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减少骨流失，
1: 嗯，
0: 骨密度维持住，延缓骨质疏松的进度，降低骨折的发生率。
1: 这药都升级了啊，但是咱发现骨质疏松还是没能从这个根上解决。说句实在的，可能能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
0: 因为这些药啊都不能解决骨髓这个根儿，
1: 嗯，
0: 没有髓怎么去养骨头？
1: 是的，
0: 骨头需要所有的营养从哪里来？

0: 低收单杠啊，是三个月还是半年打一次，它都是在骨头上做文章。
1: 对，
0: 最多维持，但骨密度想提升上来太难了。
1: 嗯，那骨病的朋友，不管你用着是多紧的药，大家记住一点啊，骨髓这个根儿一定要好，没有骨髓的濡养啊，用什么药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0: 对，那你骨髓充足了，还有必要用低收单杠吗？
1: 那肯定不用了呀。
0: 对呀，所以你现在看很多老年人啊，西药效果哎不理想，回过头去中药中啊去寻找帮助。
1: 嗯，
0: 中医看病啊讲究以人为本，像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填精化三髓，最初啊是专门为科学家们研究的配方。
1: 嗯，
0: 他们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中有足够的精力，
1: 对，
0: 可以回避啊很多重大疾病。你就像钱学森逝世的时候啊都已经98岁了，
1: 高寿啊。
0: 哎，正是因为啊他在社会价值巨大，所以说建国以后啊就把它作为我们开国的001号药。
1: 如果大家能有机会用上科学家同款的药，咱都不用多想啊，是需要用的。
0: 延龄胶囊啊七大对药，天津化髓，调的就是人啊根基的问题。
1: 是的，
0: 吃上第一步就是天津，精足了马上就感觉手脚热乎。
1: 嗯，
0: 再比如说骨质疏松，今天这儿痛明天那儿痛，精足马上就不痛。
1: 哎，
0: 有药剂酸软的很快就能啊让你腿有劲儿了。
1: 嗯，填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最快的看到这个效果了啊。
0: 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骨质疏松，
1: 嗯，
0: 像个瓷娃娃一样，
1: 特别容易碎哈。
0: 对，磕了碰了骨头都得骨折，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浑身没劲儿。用上延龄胶囊之后马上感觉手脚热乎了，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当精填满了开始化髓了，这个过程相对啊要慢一些。
1: 嗯，
0: 因为十滴精才能化一滴髓，但是髓要是真补起来，人的骨头啊就是从内向外的好。
1: 嗯，
0: 这个患者用了半年症状全部消失了，而且去医院检查骨密度啊已经跟正常人的骨密度相差无几了。
1: 嗯，太好了。
0: 后来啊也摔了一跤，站起来拍拍土没啥事儿，起身就回家了。
1: 嗯，这多好啊。
0: 哎，就不用再像瓷娃一样啊那么活着了。
1: 嗯，不用担心了啊。嗯，这效果是又快又好，难怪说它是国字001号。
0: 对，这还仅仅是骨髓，人还有脊髓脑髓呢。
1: 对呀，
0: 脑髓从人记忆力好，思路清晰，睡眠好，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1: 嗯，
0: 脊髓充盈，它能啊上通下达，上连大脑，下接四肢百骸。
1: 嗯，
0: 所以说脊髓好，人肢体灵活，腰腿有劲儿。
1: 对，
0: 哪怕是到70、80岁，腰背挺拔，身高不变矮。
1: 嗯，
0: 所以人活着必须有三髓的滋养。那你用上国药001延龄胶囊，把三髓这个根基养好，就能让我们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1: 是的，
0: 健健康康到百年，我相信呢，这都是大家期盼的。
1: 没错，能真正把髓补上来的只有延龄胶囊，它的作用是填精化三髓，精有多足，髓就有多满。所以国药001号啊，这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延龄胶囊啊，之所以效果这么好，首先配方啊就非常牛。
1: 嗯，
0: 这是我国呀现代知名的中医大夫施金墨的方子。
1: 嗯，
0: 七大对药入药，比如紫河车配西洋参，天津速度快。首先讲紫河车。
1: 嗯，
0: 紫河车是先天之精啊，它以先天补先天。
1: 嗯，
0: 我们讲肾精啊是先天之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对，
0: 而后天药物是无法补充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先天之本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不是胎盘输送来的吗？
1: 是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所有药物中能够含有人类先天之精的就唯有紫河车，
1: 只有它一个。
0: 对，
1: 所以很多老人家吃中药啊，发现吃来吃去，哎呀，这效果非常短暂。
0: 没错，紫河车啊作为健康产妇的胎盘，蕴含了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精微物质。
1: 嗯，
0: 是先天之精的精华所在。孩子出生精足不足全看紫河车的功能。
1: 哦，
0: 所以说它是先天之精，进入到身体之后可以通过两方面去填精。
1: 嗯，
0: 第一个直接填精，就像啊井干了直接把井水给你填满，
1: 嗯，
0: 让你马上有精神，马上有劲儿。第二个呢，就是促进精的化生，把精的泉眼打通，
1: 嗯，
0: 让人体不缺精，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嗯，两条通道啊，属于是解决到源头上了。就好比说你最近手头紧啊，那我先给你解决一点你眼下先吃饱这个问题，然后呢教你赚钱的方法和本事，你这样以后你就有能力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精的泉眼打通之后，精可以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来。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才会多出来的精转化成髓。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普通中药效果慢。
1: 嗯，你靠别人给的这个钱，咱说的早晚有一天会花完的。
0: 对，吃上有点效果，不吃还不行，这就是区别。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吃中药啊，得吃啊调身体根基的，吃真正见效的。
1: 嗯，
0: 你平时开过紫河车吗？
1: 这个很少。
0: 为什么少？一个是药材很贵，即便开了也很难坚持吃。
1: 嗯，
0: 比如普通方子一副啊要大概500块钱，加了紫河车的价格就将近了1000。
1: 哎呦，不便宜哦。
0: 另外去药房抓药啊，很难买到紫河车
1: 啊，
0: 因为医院规定尊重产妇的意见，大多数人选择啊自行带走处理。
1: 嗯，
0: 这也是现在紫河车啊数量越来越少。
1: 嗯，
0: 但雷允上为什么宁可产量低也要加入紫河车呢？目的是保障效果。
1: 嗯，
0: 它的先天之精的特性，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国药001的原因。它天津化髓的作用，谁用谁见效。
1: 嗯，就算大家伙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医学知识啊，但咱光听这个国药001这个名字，它就是不可替代的。更何况最早啊，它是给科学家研发的，能用上同款的延寿药啊，以前大家伙想都不敢想。
0: 延龄胶囊啊，这个方子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可超越？
1: 嗯，
0: 因为它每一味药材每个配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紫河车天津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配西洋参呢？
1: 嗯，
0: 这叫强强联合。紫河车效果猛，速度快，药性偏温，单独使用啊人容易出现上火、咽痛、便秘等症状。
1: 哦，
0: 配合西洋参，它的药性啊偏凉，寒温相济，不而不燥，
1: 嗯，
0: 适合我们长期服用。
1: 嗯，这俩搭配就非常完美啊。那就这个对药的配伍，现在很多人都是容易忽略的这一点。
0: 没错，而西洋参稳精固髓的效果又是中药之最。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两个搭配一起就不会出现呢这样的情况。
1: 对，
0: 紫河车补进来多少，西洋参呢可以稳多少，固多少。
1: 嗯，
0: 紫河车就像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生命之火，西洋参就给你火上啊浇油。
1: 嗯，
0: 让你把生命之火呀烧得更加旺，更加稳定，比你单一用药效果更快。
1: 嗯，这就是对药的特性，他们是互补的，让药效呢成倍的增加了。
0: 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药品呢、啊、品质一定要好。
1: 嗯
0: 啊，我一直在讲用药啊一定要用大厂的。
1: 对，
0: 这样的药品呢才有保障。像雷允上是一家拥有近300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
1: 历史悠久，
0: 它的药品质量肯定是非常过关的。
1: 对，
0: 因为啊他花了10几亿在做助农项目，为的就是从源头控制中药材的道地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1: 嗯，
0: 每一盒药都能追溯到源头，所以说它的药品质量是最高的。
1: 嗯，
0: 不会以次充好。
1: 嗯，你要是想省成本，咱说这10个亿就完全没必要花了啊。
0: 对，而西洋参它选自长白山保护区。
1: 嗯，
0: 这里啊森林覆盖率超过85%，而且昼夜温差大，选用5到7年的防野生种植老参的主根。
1: 嗯，
0: 这一阶段呢是西洋参活性成分积累的峰值期。
1: 嗯，
0: 这样的西洋参如果切片含在嘴里，口干、口苦等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如果用它泡水，0.3毫米一片的西洋参泡水后，参片会慢慢舒展开。
1: 嗯，
0: 可以反复冲泡8到10次， 然后仍有余香，
1: 这劲儿比较大啊。
0: 而普通的西洋参最多三次啊就没有药效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吃药得吃大肠？

0: 的，这药物品质上把控上都是非常严格的，你这样的药咱吃的才放心。
1: 对，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对药呢。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六对呢。
0: 对，
1: 珍珠和琥珀，黄金和地黄，天冬和麦冬，茯苓和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
0: 嗯，
1: 芡实对山药，每一味呀、啊、都是道地的药材，都能找到溯源。药材好，配方牛，造就啊延龄胶囊国药001的地位。
0: 是的，这个方子啊，当时找雷允上生产，就是看中了雷允上大厂这个背景啊。
1: 对，
0: 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他们不会说因为缩减成本而偷工减料，所以这样的药哪怕是贵，咱也得用。说以前啊不知道吃中药怎么选，那现在知道了，选大厂的，吃呢就吃调身体根基的这样的中药。
1: 对，
0: 嗯，
1: 我们根基好了，精啊就是足了，三髓就是满的。
0: 是的，
1: 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么多疾病。
0: 嗯，
1: 我们就不用今天补个气，明天补个血，
0: 嗯，
1: 后天再调阴阳，
0: 挨盘来哈。
1: 对，就用不上了。大家记住，你不管调什么，精足髓满都是根基。
0: 是的，
1: 健灵胶囊之所以啊能成为国药001，能是专门给科学家用的，就是因为啊它确实有延寿的作用。
0: 没错，药品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啊，名字代表的就是功效。你像降压药它就是降血压的，降糖药就是降糖的，而这个健延龄胶囊就是给大家延寿的。如果说咱一辈子只吃一次中药，那么一定要选择延龄胶囊。但是哈、啊，这个数量很有限，它现在只有两个供应渠道，一个是香港，一个是特别知名的医院，就大家想用，但是你发现，哎呀，很难买得到。
1: 这个没办法，因为雷允上啊有个原则，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药材品质啊必须过关，
0: 嗯，
1: 每一个药材入药之前呢、啊、都需要做专业的检测，
0: 嗯，
1: 不达标宁可不生产，所以说它产量啊一直非常有限，
0: 嗯，
1: 哎，也就没有办法呀、啊、供到全国所有的药房。
0: 要求的非常严啊。
1: 对，
0: 这几天大家都打电话想让孙主任您给帮帮忙啊，说看看能不能走这个咱香港这个渠道，给大家哪怕说先少提供一批也行啊。
1: 哎，这个我早就给大家想到了，
0: 嗯，
1: 哎，大家也不用着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香港啊进行沟通啊。
0: 太好了，
1: 哎，如果有好消息我也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嗯，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嗯、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觉得说肾精亏虚三髓不足的情况，或者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等这些症状的，或者身体有基础疾病调不好的，可以尝试一次健延龄胶囊，从根源上调理，补足肾精，充盈三髓，改善身体根本状态。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

0: 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哦，那个我老伴儿是咋了？我跟你说说啊，他是咋回事呢啊？
2: 嗯。
3: 他得个脑血栓，得个脑血栓好了，完了那个扎2022年的4月25号扎一针预防针，完了睡一宿觉，5月9号睡一宿觉，5月10号啥也不知道了。
2: 现在还什么也不知道吗？
3: 啊，现在吗？现在我老伴儿是啥呢？就吃你那药呢，那个安息香呢，80%好了，能说话了。原来不能说话啊，你看他75岁了。
2: 我想问一下，脑 CT 做了吗？
3: 没做，现在糊涂，现在做不了。
2: 脑 CT 跟糊涂不糊涂有什么关系？昏迷都可以做呀。
3: 现在没做，得脑血栓你还做了，现在没做。
2: 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做脑 CT 去啊？
3: 你他糊涂，你做不了，因为他不干。
2: 你找医生，医生会给你想办法呀。小孩都能做，大人怎么做不了呢？
3: 啊，做一下脑 CT 啊。他现在呢，吃这药呢，吃你这药啊，一些也行。
2: 他有糖尿病吗？
3: 没有，得过肾小球肾炎。
2: 高血压有没有？
3: 高血压他没有，就低血压造成的。
2: 房颤有吗？
3: 没有，啥都没有。你看他这个情况还能治过来不？我寻思让他变成好人，正常人。
2: 你得做脑 CT 啊，我得先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3: 啊，
2: 你75岁的人睡一觉了，确实是像脑血栓。你问题是这个脑血栓在哪里，堵的什么地方啊？
3: 啊，原来堵的是那啥，脑干脑那个细胞那个啥。
2: 你原来堵的是脑干，你这一次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啊，对，这
2: 不是脑干
3: 了。好了以后他，那你睡一宿觉他就糊涂了。
2: 脑血栓还很少累积到脑干。
3: 啊。
2: 因为脑血栓发病很慢的。老年人可不是单纯一个脑血栓脑血管病啊，他能得的病很多的。70多岁的人你也不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说他有没有房颤，他很有可能是房颤造成的。
3: 哦，房颤呢，
2: 多发性的。再有一个，很有可能我们说了，打完针之后有没有出现一过性低血糖啊，对不对？哎，这原因很多的。你用药你得先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3: 啊，就是现在还是让他做一个 CT 呗。
2: 最少 CT， 你要能做核磁更好。
3: 啊，
2: 你得先知道他什么病啊，你看病不能这么看呢，那不开玩笑了吗？那人命关天的事情能随便用药吗？
3: 啊，我跟你说，去年冬天啊，上卫生间坐着呢，就过去了，过一会儿我就缓过来了。
2: 那越说越像是心脏的问题，那他真有可能有房颤呐，你去做个脑 CT 看一下吧，房颤引起的脑损伤，做 CT 核磁一扫就明白。
3: 哦。
2: 哎，你是不是心脏一直在掉东西往脑袋里掉啊？
3: 那我现在呢，就说啥呢，他就吃安息香呢，会说话了。
2: 我现在关注的是第一个，他以后会不会复发。第二个，他到底什么病，我才能知道恢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一做脑 CT 核磁，脑袋已经明显严重萎缩了，这说明是大血管引起的全脑缺血。哎，或者是啊，当时是不是发生低血糖了，或者是药物引起的什么副作用。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以补髓为核心呐，不是神经再生为核心。那这个时候年龄胶囊效果会更好。那如果你要是做了之后 CT 核磁没大问题，那它是不是一个心理问题，木僵这类的，看心理科，或者是啊用消炎丸了、血辅助胃丸这类药。 这个治疗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去医院检查，我问你，你就说没有，实际上根本不是有没有问题，是你没做的问题。
3: 啊，
2: 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用错药了，你说谁负责呀？
3: 啊，对。
2: 你实在不行，你给他做个脑核磁，你再来找我。我也告诉你，如果脑核磁出现脑萎缩、白质脱髓鞘，一定要把延龄胶囊给他用上。我怀疑啊，应该是脑萎缩很重了。
3: 什么胶囊？
2: 叫延龄胶囊。你这样的吧，你先去做检查，完了之后把报告发给我啊。
3: 啊、
2: 哎，发给工作人员，他们会转给我的。
3: 啊、
2: 做核磁 CT 都可以，最好做核磁，完全可以做，人配合不配合不影响做检查。
3: 啊，
2: 哎，
3: 啊，
2: 好的。
3: 啊，谢谢你啊。
2: 啊，不客气。
3: 哎、我告诉您的工作人员啊。
2: 啊，行，好嘞。
3: 哎，好好，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那个听你讲那个填精补髓那个概念，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呀。
2: 嗯。
4: 就这个延龄胶囊，
2: 嗯，
4: 我用过，我用之后效果特别好，没得说啊，那效果。
2: 那你用过延龄胶囊是因为什么用的？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我以前吧是咋的，心肌缺血。
2: 嗯。
4: 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哎，有时候就是总是感觉累，有时候有一点心慌也没当回事儿。
2: 嗯。
4: 或者慢慢的吧，就是哎干点活就不行了，这胸口就闷呐。
2: 嗯。
4: 完了慢慢的这胸口就开始疼上了，疼起来的时候就是感觉那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啊，浑身都直冒冷汗了。那时候那身体就自己就感觉到越来越差了，我这手啊脚啊一年四季啊拔凉拔凉的，
2: 嗯，
4: 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咱这说就是下个楼买个菜，我家楼层不高，就四楼，我就感觉下个楼都这么费劲了，都得歇两三气儿。
2: 嗯，
4: 上楼你就别提了，就更难受了。还有就是咋的，这夜里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得憋醒两三回，有时候三四回夜醒之后半天半天也睡不着啊。
2: 嗯，
4: 心慌的厉害。那些年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跟前的大夫都看遍了，都说我是啥气血两虚导致的心肌缺血，补气血的药哈我一直在吃，你说吃吧也没啥好效果，不吃吧好像还不行似的，反正就是一直没好，该上不来气儿还上不来气儿。那时候喘气就是哈哈大口张口喘呐，闷得厉害。
2: 这个是肯定的，像刚才你描述这些症状来看呐，气血已经啊亏虚很严重了。
4: 嗯，
2: 那你补上去的还没有消耗的快呢，肯定啊效果要差。
4: 别提了，有一次我这么那个跟俺家旁边那个老李大姐俺俩一起上菜市场去买菜去。
2: 嗯，
4: 我就晕倒到菜市场去了。亏着那个老李大姐跟着我了，就给我那个送到那个省医院去了。现在寻思那命咋那么好呢，我当时就碰到那个延龄胶囊刚进我们省医院嘛，完就给我用上了。
2: 嗯，
4: 哎我用上，我跟你说那个效果真快，我就是一个月的时候这手脚就都热乎了，不像以前拔凉拔凉的了。
2: 嗯，
4: 这胸口闷的症状慢慢的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有了，就好了。完了，再就前胸后背那疼就好多了。原来上来那疼的时候，喘气都疼，惊慌，感觉没那么厉害了，都见好了。我就那么一直坚持吃嘛，吃了半年，完了我这胸口，哎，再也没疼过，可好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

0: 憋醒过。
1: 嗯。
0: 后来吧，完我就去找大夫去了。完了，大夫说我啥？大夫说我这个气血都补上来了，已经恢复挺好的了。
1: 这个就是雷允上这个国药001号延龄胶囊和普通补气血药物的根本上的差距。它呀不是补气血的，它是填精化三髓，解决你的根基。我们人体啊，当精足的时候，精啊就可以转化成气血。像你全身无力、手脚冰凉、心慌胸闷、上不气这情况，才能得到从根儿上的改善，才是长久的。
0: 是啊，你说以前我吃那个中药，哎，你别说没作用，我跟你说吗，也有一点儿。你说不吃还不行，但是这个延龄胶囊跟我以前吃那药真的一点都不一样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它不再犯了。
1: 对，精足啊，这只是延龄胶囊的第一步，让我们快速见效。别忘了，它还有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好，不会再有缺血的情况，而且可以回避啊各类骨病。骨髓满了再往上走，把脊髓一点点填满，胳膊腿啊更灵活，继续往上走到脑髓，整个贯穿全身。这个时候啊，人才是最健康的状态，才能啊长寿。
0: 当时真的多亏我儿子让我坚持用了，用那个延龄胶囊的时候，大夫跟我说了，大夫说这个药吧挺贵的，我挺犹豫的。正好儿子在跟前呢，儿子说：“哎呀妈呀，你可别管多钱了，只要效果好，能解决问题，治好病就行了。”
1: 哎，首先咱说一个孝顺的孩子哈，延龄胶囊啊，它是雷允上生产的。这个药厂啊是以3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样的老药厂质量肯定没问题，效果它也有保障。而且你看延龄胶囊的配比啊，它里边有很多名贵药材，比如紫河车、西洋参、珍珠、琥珀，哎，你想这些药哪位呀、都不便宜，那他们入药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能再便宜了。你如果都是这些成分组成的药是便宜的，你敢用吗？
0: 哎呀，咱这说便宜的药用老多了，关键是它没好啊，钱都白花了。我就用上这个延龄胶囊之后，现在就不那么寻思了。有贵的药，我就选贵的；有大厂家的，哎，我就选那大厂家的。多花点钱，真的这钱真不白花。
1: 我们都说一分钱一分货，到什么时候这话都不虚。
0: 是啊，我想这个延龄胶囊效果这么好，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完了吧，我就寻思我想再吃点
1: 啊，
0: 完我就又跑医院去开去了，不给我开，您说是重症才给开这个药呢。
1: 嗯，
0: 他不给开，我跟他说了半天也不给开，没办法了，完我就上药店，药房没有。
1: 嗯、
0: 后来我跟他说，我打听他，完他才说的，他说人家三甲医院的供应的这个药。
1: 这个确实啊是这样的，而且的话雷允上延龄胶囊啊药材紧缺、生产技术又复杂，他也一直不在药店售卖，而是针对啊特定渠道供应，作为一个最强的辅助康复的手段在应用一直。
0: 啊，就是那这个延龄胶囊，你能不能帮我们想点办法，给我们整点？
1: 现在也正在给大家做努力呢，有这个计划，但是啊具体情况现在还定不下来。等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哎，你先别着急，这些天呢你关注节目啊。
0: 哎呀，那行啊，太好了，孙子的，那谢谢您，我就等您消息了啊。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孙子的，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龄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啊，我吧，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总好那什么，就是左边就是硬，就是后腰部，腰部就臀部吧，就是睡觉就硬起来，就是画啥是那样，但是有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就不行，睡三四个小时就那样。
1: 嗯，别的
3: 不然我都是20来年了。
1: 啊，
3: 原来睡觉可好了，睡眠。
1: 就是腰那里硬。
3: 对，我估计是肾嘛，我也不知道是肾是啥。
1: 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3: 就是屁股这块左边。
1: 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3: 腿早先嘛没有，后来一下子有一天踢腿一下变成滑膜炎了。
1: 腿滑膜炎。
3: 老高了。
1: 腰椎的片子拍过吗？
3: 拍过。
1: 腰椎有什么问题啊？
3: 那什么，腰突出，它不是说腰间盘，不叫突出，叫什么横出？哎，不对。这就是说的好像比那突出好像就强一点。
1: 嗯，你多大岁数？
3: 65了。
1: 你年轻前做什么的？
3: 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技术科的，就搞技术的。
1: 颈椎有问题吗？
3: 有问题。
1: 颈椎什么问题？
3: 哎呀，发硬啊，颈椎。我现在总是就是抻呐、天天早上不抻啊，那它硬的就像那啥植物人。
1: 是颈椎先出问题，腰椎出问题的。
3: 他俩都前后，先是腰，有一天就正好就是骑自行车也摔那块了，慢慢就完了，再一针就越针越严重，不知道咋回事，就后来就眼瞅要瘫痪了。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多少？
3: 那差了没有5公分。
1: 5公分呐、
3: 啊？
1: 你严重的颈腰椎疾病，你骨质太差了，骨质疏松、驼背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你才65啊。
3: 但是我没驼背，但是我那啥抽是肯定抽了，因为原来我1.664米，完现在呢变成1.58米了。
1: 没驼背，那你少这几厘米是哪里少的？
3: 我估计是腰呗。
1: 腰
3: 一
1: 共才多长啊？你没腰了，它也少不了5厘米啊。
3: 那就是滑膜炎呗，腿呗。
1: 腿的长度不会改变的。
3: 腿不改变呐。
1: 如果身高缩短5厘米了，这100%是驼背了。人的腿和脑部的骨头是不可能缩的，这一辈子25岁多长的腿，你一辈子就多长的腿，脑袋不可能再缩了，能缩的只有骨头的曲度，那骨头曲度发生位置最常见的就是颈椎和胸椎之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你才65岁这么严重的驼背，就说明你骨质太差了。臀部出现硬，那不典型的腰椎的问题吗？
3: 啊，明白。
1: 你就是
3: 那咋办呢？孙老师，给我治，帮我治。
1: 你就严重的骨质退化呀。
3: 那咋办呢？
1: 你这个岁数的话，你65，你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120的话，你这身高缩短就正常了。你这骨头得早退化50年。
3: 确实。
1: 延缓骨质退化比你什么都重要，而且的话，肌力怎么样？
3: 记忆力吧，我感觉没有过去好了。
1: 嗯，
3: 过去记忆力可好了。
1: 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个药啊，叫延龄胶囊。
3: 什么胶囊？来，
1: 延龄胶囊是补骨髓的。
3: 延龄胶囊，延龄胶囊，拿笔记下啊，来，这有笔，来。
1: 延龄胶囊啊，你记住，一定要用雷允上的。
3: 啊。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啊，就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补肾填髓的药。而且平时多晒太阳。
3: 哎呀，我就不爱晒太阳。
1: 你必须得晒，太阳光对你是一味药啊。
3: 是。
1: 没别的毛病，都是骨头的事儿啊，就是骨头衰老太快了。
3: 是啊，延龄胶囊，你那有卖的没？
1: 你关注一下最近的节目，应该能有。
3: 行，别的就不用吃了，就吃延龄胶囊就行，是吧？
1: 对，这是个大问题啊。
3: 那我要吃氨糖行不？
1: 没有用，你骨质吃氨糖有什么用？氨糖也不是治骨头的，别乱吃药啊！
3: 好，谢谢 啊！
1: 好，再见。
3: 感谢。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让孙主任 你帮我看看病吧。
1: 啊，

0: 你什么问题你说一下，不用客气。
1: 我就是吧，血糖高，
0: 嗯，
1: 餐前吧七个多，餐后13呢。
0: 嗯，
1: 吃的是二甲酸瓜和那个格勒美妙，这才发现3年，那也没啥并发症，就是有一个非常难受的问题，嘴干呐，嗓子呀，就像被火烤的似的呀，那嘴唇干的都起皮，喝多少水吧都不接近，喝下去当时吧能好一点，过了不一会儿吧就又难受了，有的时候半夜都被渴醒了，
0: 嗯，
1: 越喝越多，那水一喝多了你不得就起夜吗？没睡过一个整觉，后来吧我就不喝了，觉得嘴里的含的呛的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我也去看过大夫，大夫就说我这个是精液不足。
0: 对，糖尿病口干呢，西医解释就是血糖高引起的高渗，中医解释就是津液不足。因为中医糖尿病叫什么？叫消渴症啊。大家想，消渴的渴，渴不就是口渴、饥渴的意思吗？说的就是缺少津液。
1: 大夫开的就说是补充津液的，第一个月它有点效果，
0: 嗯，
1: 嘴里头没那么干了，之后吧就又不行了。你看刚才吧你也说了我的这个吧哈，就是精液的事儿，开的吧也是治这个的，那为啥之后就不好使了呢？
0: 补精液其实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补啊是有技巧的，不是说呀吃点生津的药就能补回去。我们大家要知道哈，津呢、是靠着血来转化的，血是由津转化的，咱们人体啊就是有气血金精，其中精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体就好比是一个大超市，这个精啊就是你的存款，你手里的钞票，当你有钱了你就能啊买来气，买来血，买来精液，但是你没有精的时候你就没有钱，你补进去的精液就像超市做活动的试吃，那我们说试吃的东西能给你多少啊？哎，就跟你自己有钱去买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呀，你吃再多的药津液呀你也补不上来，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月好使，再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当你精足的时候不吃药也能帮你呀把津液补上来。
1: 直接补精吧还是头一回听说，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没有精我这补再多不都是白搭吗？
0: 对，
1: 听你讲哈，这个延龄胶囊就是那个天津补髓的，我用了之后我嘴干的症状是不是就能解决了？
0: 当然了，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啊它是国药001的产品，哎，那个时候是专门给那些科学家用的方子，最主要的功效啊就是天津补髓，里面七大对药相结合，天津的速度非常快，当把你精补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啊自己转化成津液了，哎，像你口干津液不足的情况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1: 哎呀那个太好了，要不然的话太遭罪了。
0: 别着急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哎，最主要的是当你精填满了它就能转化成啊髓，三髓充盈对于糖尿病患者呀实在是太重要了，三髓充足那你身体的气血金精都能啊化生出来，气血能顺畅的濡养全身，糖尿病吃再多也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累的情况就不会啊再出现了。还有骨头，糖尿病患者也因为血糖高容易出现啊骨质疏松，那当你把骨髓补足了，髓能养骨，骨质疏松就不会再出现，避免那一系列骨病的问题，最后你血糖也会有变化。肾主封藏，当你呀精足髓满的时候，你封藏功能正常，能减少血糖波动，而且脾胃有精髓的濡养，运化的功能啊也会更好，会帮助你啊控制血糖，减少血糖的波动，减少我对降糖药的依赖。
1: 那孙主任，你讲那个延龄胶囊那效果这么好，我得去哪买呀？
0: 雷允上这个延龄胶囊啊因为药材紧缺，生产技术也十分复杂，不在药房售卖，都是供渠道。

0: 是香港和个别的三甲医院，内科、外科、肿瘤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的手段应用。
1: 我听你的节目都很长时间了，你总把香港的好药又带给我们，那这个延龄胶囊你能想想办法不？
0: 确实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呢，等到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里通知你的，你别着急，你这几天呢注意关注节目就行了。
1: 等了你的消息了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与其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儿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

刘胡兰，她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她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她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曲界的一大损失。她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吧。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多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的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两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与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

0: 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3: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且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4: 二黑哥。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特别是他在《小儿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起黄缨枪。

2021年8月30号晚上9点14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与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亲可敬可爱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

也不敢来阻挡。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招驸马。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雪。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情况。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

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后的10里再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

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十天八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开始的改善。要是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好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中到头都会有一个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需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以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

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从来不建议他用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不省，省了病就治。

0: 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去用好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后转回来吃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老膏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老高 这么生气，气吗？生气，但是也不生气。用句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生气，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0: 这是咱们的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哦，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的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

0: 劲啊，痛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的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就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老膏的这种功能，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 是啊，以前呢

0: 我会做蒸现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
0: 哎，
1: 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呢、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老高的收护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1: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3: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3: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3: 哎呦，当时我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3: 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吧，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3: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3: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哈，
1: 您看这转变多大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1: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哎，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3: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火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3: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好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的。
3: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膏、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
3: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3: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啊，胡老
1: 好，
3: 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
1: 嗯，
2: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2: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2: 变化可大了。
1: 嗯。
2: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2: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2: 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2: 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
2: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2: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
1: 啊、我同情你。
2: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2: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2: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2: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2: 哎呀，这刀口外封啊、
1: 嗯，
2: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刀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2: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苦啊。
1: 嗯嗯嗯。
2: 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情况。
2: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2: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2: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2: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2: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2: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2: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2: 但是用了这个后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虎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
2: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福星，是你这虎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2: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2: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 我有生之年，爸，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2: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2: 哎，
1: 就这样吧啊！
2: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用咱这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啊。
3: 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盘子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哈，
3: 太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老高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那
3: 是
1: 不是啊、太好了、
3: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3: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3: 是
1: 咱们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
1: 这个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 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好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
0: 为您高兴啊，
1: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1: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现在逢人就讲、
0: 啊、
1: 我好高兴，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是给汇报汇报情况、
0: 嗯、
1: 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1: 看再用多少、
0: 哎、
1: 好，我把这个病就给他除掉、
0: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你，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1: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就是山上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老高了、
0: 嗯、
1: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1: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1: 啊、
0: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好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咦，好，
0: 让您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好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1: 嗯，
0: 哎、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传承有我。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谢谢。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我流落在宫

可比。

听听哪

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远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三碗的念着脚你催催

甜。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

0: 是山公子一般名人，男人的终身是一他个人。这件事你和你细盘细问，我的老爹爹呀。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1: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2: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2: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2: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2: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0: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1: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这几天哈、听您给大家伙讲这个田精生髓对人的重要性之后，我每天上下班哈、都会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啊。
2: 嗯，
0: 我发现通过观察大家这个气色，包括说走路这个状态呀，还有眼神啊，真的能看出来这个人是精足还是不足，有一个初步判断了。
2: 这个实际很好观察的。
0: 嗯，
2: 比如坐公交车一到站，拿着买菜的兜子，哎，小推车往前面跑的那老年人呢，一定是精足。
0: 是的，哎呦，跑得老快了。
2: 对，慢慢悠悠一步步挪的，走一步要歇一口气的。
0: 嗯，
2: 哎，上车呀、上不去靠别人推的。
0: 嗯，
2: 那就是精不足。
0: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意识到了，包括说去看中医也说得补精，这个精需要补，但是开始补精之后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精很难补，补不上去。
2: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补不上去吗？
0: 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找的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这个药品质不好。
2: 品质不好啊，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0: 嗯，
2: 但最重要的一点呢，精它是不断消耗的。
0: 对，
2: 咱们今天做节目得讲啊一个小时。
0: 嗯，
2: 你想想消耗不消耗精啊？
0: 那肯定消耗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话说多了，我都感觉上不来气儿。
2: 再比如说老年人呢，帮着带孙子、带孩子玩的时候，
0: 嗯，
2: 消耗不消耗你的精？
0: 哎呦，这可太消耗了。精不足的人孩子真带不了，那小孩是精力多旺盛啊，跟不上这孩子可能就怕有这个磕了碰了这样的情况。
2: 所以啊，我们人正常的行走坐卧、消化吸收、全身脏腑器官的运转都是要消耗精的。
0: 嗯，
2: 但你会发现年轻人消耗点累点，睡一晚上第二天都能恢复。
0: 对，
2: 还有啊，你说说话也上不来气儿，但是歇一会儿喝点水哎，就能缓过来。
0: 没错，我就是缓一会儿就能好很多。说实在说累得不行了，今天觉得疲惫了，睡一宿觉第二天也能恢复。
2: 但是老年人就不行、
0: 哎，
2: 几天十几天都缓不过来。为什么？
0: 因为老年人的精是很难补的。
2: 对，精啊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泉眼。
0: 嗯，
2: 老年人的泉眼呢已经干涸了，只剩下这一点水。
0: 嗯，
2: 用完就没有了。虽然老年身上没劲儿，睡不着觉，腰膝酸软，牙齿脱落，这些症状也就出现了。
0: 对于这些症状，好多朋友一直在用，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还有像十全大补丸等等，都说是能补精的。
2: 这些药啊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
2: 短时间内像是腰膝酸软、起夜等症状啊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0: 嗯，
2: 但时间长了效果也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啊它只是单纯的给你补肾，就像是这个干枯窝的井、往里边呢给你加点水。
0: 就光往里边加水了，但发现这个井加不满。
2: 对，那为什么说雷允上的延陵胶囊它是国药001呢？
0: 嗯，
2: 它能真正做到啊天精化三髓，把精这个泉眼给你打通。
0: 嗯，
2: 让精在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来，靠你自身功能把这口井啊填满。
0: 哎，
2: 精足人无论气血还是精液就全是足的。
0: 嗯，孙主任您讲过精是可以转化成气血和精液的，所以精足人不缺气血也不缺精液。
2: 更重要的一点是啊，它可以转化成三髓。
0: 嗯，
2: 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啊贯穿全身，

0: 上到大脑，下到四肢百骸，皮肉筋骨都靠髓来滋养的。所以说三髓也是人的根基，就像是一棵大树，根系发达呀，才能枝叶繁茂。
1: 是的，
0: 身体当中三髓充盈，哪怕你到了90岁，你都不糊涂，肢体都是灵活的，
1: 有精神头。
0: 哎，这才是咱们真正说的叫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1: 是有质量的延缓啊。
0: 对，
1: 那以后的如果说能有机会，咱和科学家们吃到同款的这个延龄胶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把我们身体这个根基啊养好，这是生命的基础，没有髓就没有生命。所以田精化三髓啊，可以让大家晚年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我们都能健康的延长寿命。那如果大家伙想了解延龄胶囊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大家有没有想啊，延龄胶囊它为什么是国药001？为什么能给科学家们用？因为它调的是人的根基，就像盖房子，地基如果不结实，这房子能结实吗？
1: 那肯定不结实啊。
0: 髓啊，就是人最基础的东西。一旦髓出问题，这个病就不会太好的。比如说这病就属于骨髓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就是骨髓移植。再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造血功能衰竭，还有骨髓瘤，吃人不吐骨头。
1: 哇！
0: 一旦得上了，骨髓细胞啊会不断的吞噬人的骨头，最后的结果啊就是人呐、完全丢失了造血功能。骨质啊也被破坏了，就会出现各种骨折。甚至起床着撑一下，手臂啊骨头就折了。
1: 特别的脆啊，
0: 对，
1: 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好像这个白蚁蛀空的房子一样，特别容易倒塌。
0: 到目前为止啊，骨髓瘤还没有特效药。我接触过一个患者，才20岁，从出生骨髓就不好，又瘦又小。身高啊才1.4米，体重不到70斤。
1: 哎呦，
0: 后来突然间出现骨头疼痛，而且浑身没有力气，刚开始也没在意，但慢慢的疼痛越来越厉害。连睡觉都睡不好，不到1个月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当时啊当地医院都没留，直接转到了北京的积水潭。经过检查发现呢，贫血十分严重，正常人血色素啊一般都是在13以上。而这个小姑娘只有5。
1: 哎呦，太低了。
0: 连正常人的最低标准的一半都不到。当时就怀疑骨髓出问题了，结果一查到处都是空洞。做了穿刺和活检，最后诊断为骨髓瘤，
1: 这就确诊了啊。咱看人要是骨髓不好，你多大年龄都可能会发病，即使你年轻。
0: 小姑娘啊，她属于先天性骨髓就不好，造血功能太弱，同样骨髓质量不好，导致骨髓当中的异常增生。所以当髓不好的时候，疾病是不分年龄的。
1: 是的，但是这个小姑娘才20岁，咱说太年轻了，你得上这个病遭罪不说，时间长了也会危及生命吧。
0: 骨髓的生存周期是3到5年。但小姑娘很幸运，正好赶上引进德允上胶囊。而且出台一个政策，特殊疾病推荐用延龄胶囊。
1: 什么叫这个特殊疾病，您给解释一下。
0: 就指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比如病变、类风湿、糖尿病，解决不了的感染都属于这类疾病。那为什么推荐延龄胶囊呢？
1: 那一定是它田精化三髓这个特性了啊，调的是人的基础，遇到这样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田精补髓，精足能够让人有足够的精力，髓满能让人活得相对舒服很多。
0: 对，因为骨髓瘤的治疗啊，现在主要是从3个方面。第一个呢，放疗。第二个呢，是化疗。第三个呢，是靶向治疗。三种治疗方式啊，都对身体会造成很大损伤。
1: 是。
0: 很多患者呀，最后放弃治疗的原因，不是因为治疗效果不好。
1: 遭不起那罪是吗？
0: 对，是因为身体无法承受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让他用上延龄胶囊呢？因为延龄胶囊啊，可以把他的三髓补好。补好三。

0: 岁呀，人的气血精液就都充足了。气血精液充足就可以啊，有足够的抵抗力，来应对啊这些治疗造成损伤，就可以让他呀把全疗程坚持下来。
1: 哦，明白了。所以为什么咱要叫它延龄胶囊？为什么说它是国药001？它是能真正的延长寿命的。
0: 延龄胶囊啊，是首个获批的 FDA 中药产品，在全世界来说都认了延龄胶囊效果。
1: 嗯，
0: 你看它的名字呀，盒子上写的是健延龄胶囊。
1: 嗯，
0: 健是健康的健，延是延长，龄是年龄。
1: 嗯，
0: 能让你健康的延长寿命。大家知道这个药的名字不能瞎叫的，
1: 对，
0: 你有准确功效才能叫。
1: 是的，延龄胶囊啊，天经补髓，就是能让大家健康的延长寿命，这个是没有半点虚假的啊！而且它是我国都认可的国药001。
0: 在临床实践中啊，骨髓瘤虽然是一种炎症疾病，但是相对发病率也很低。
1: 嗯，
0: 相比之下，各类骨病的发病率要高得多，骨质疏松、骨关节炎、骨折等相关疾病在人群中极其常见，
1: 是，
0: 尤其中老年群，这些骨病患者呀，都是和骨髓空有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我们说骨髓在哪里？
1: 骨头里呀，它就好比是骨骼的支撑，没有髓，这骨头就是脆的。
0: 没错，中医里讲啊，髓为骨之根，髓糠骨自壮，
1: 嗯，
0: 髓充骨而养骨，什么意思？髓是骨头的根基，就像树一样。
1: 嗯，
0: 树根好，上面枝干呢才会好。
1: 对，
0: 所以髓好，骨头才好。当骨髓充盈的时候，你的骨头啊就是坚固而有弹性的。
1: 嗯，
0: 骨头为什么要有弹性？
1: 避免骨折呀。
0: 是的，同样一根骨头能不能骨折，取决于骨头的弹性，
1: 嗯，
0: 而不是骨头的硬度。你看小孩骨折之后啊，在医学上我们叫轻支骨折最多。
1: 哦哦，
0: 什么叫轻支啊？就是小孩骨骼就像柳枝，春天的柳枝，绿色的那种，折完之后啊，折而不断。
1: 哦，有韧性感觉啊。
0: 对，所以说小孩骨折不需要手术，只要用石膏固定，一个月就能长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孩子骨髓充盈啊，它能给骨骼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骨骼发育。
0: 没错，但老年人不行。嗯，老年人骨髓啊是空的。
1: 嗯，
0: 哎，摔一跤粉碎性骨折比比皆是，越岁数大越怕摔倒，七八十岁之后一再摔倒就很难呢再站起来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还真是啊，你像我们小区有个老人家87岁了，老伴儿走得早，他之前啊身体一直挺好的，还能去跳广场舞，就是因为冬天路滑出去买菜的时候没注意，哎呀，走在冰上了，结果摔个跟头，就是髋骨骨折。医院说岁数太大了，就是没必要手术了，就自己养吧。
0: 你觉得能养好吗？
1: 我觉得很难啊，一个是他骨髓是空的，没办法去滋养骨头，再一个你说身边也没有人照顾啊，营养再跟不上，这是很难养好的。
0: 骨髓就像一个仓库，骨骼需要所有的能量营养，包括人造血的功能，
1: 嗯，
0: 都来自于骨髓。所以说髓对人体来说是人的活着的基础。
1: 是的，
0: 没有髓就没有好骨骼，这样的患者临床当中啊并不少见。
1: 嗯，
0: 骨髓空，骨骼没有营养，即便做了手术也很难养好。
1: 是的，
0: 所以老年一旦骨折，手不手术恢复都很难。
1: 嗯，难度都挺大的。所以骨髓啊是骨骼健康的根本，对各类骨病朋友来说，骨髓才是最基础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嗯，
0: 骨髓空最先出现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啊实际很好鉴别，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你现在就可以判别，
1: 嗯，
0: 不用花一分钱就知道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
1: 您来说说。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疲劳性疼痛。
1: 嗯，
0: 哎，干一点家务活就腰酸背痛。
1: 嗯嗯，
0: 哎，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腰的事儿，不是背的事儿，
1: 嗯，
0: 是你骨质疏松了
1: 啊。
0: 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很简单，哎，你拿皮尺量一下，你的身高跟你25岁的身高有没有缩短？
1: 嗯，
0: 缩短一厘米要怀疑骨质疏松，
1: 嗯，
0: 缩短两厘米骨质疏松就可以确诊了。
1: 嗯嗯，
0: 缩短五厘米这就不是普通的骨质疏松了，
1: 很严重了啊。
0: 哎，就是你已经出现驼背了。
1: 哦，
0: 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怕的一个，非正常骨折。
1: 嗯，

0: 只要任何一点存在，疲劳性疼痛，
1: 身高矮
0: 和非正常骨折，
1: 嗯，
0: 只要一个存在，就完全可以确认你有骨质疏松了。
1: 嗯，很清晰、很明确的啊。其实现在咱也发现，对于骨质疏松也陆续出来很多一些用药，但有一些朋友发现，哎，我用上之后效果一般。
0: 哦，刚才讲了，骨髓啊是骨骼的根子，没有髓，骨病啊再怎么治也治不好。比如针对骨质疏松的地舒单抗，原来啊的时候三个月打一次，现在半年打，打上之后啊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减少骨流失，
1: 嗯，
0: 骨密度维持住，延缓骨质疏松的进度，降低骨折的发生率。
1: 这药都升级了啊，但是咱发现骨质疏松还是没能从这个根上解决。说句实在的，可能能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
0: 因为这些药啊都不能解决骨髓这个根儿，
1: 嗯，
0: 没有髓怎么去养骨头？
1: 是的，
0: 骨头需要所有的营养从哪里来？地舒单抗啊是三个月还是半年打，它都是在骨头上做文章，
1: 对，
0: 最多维持，但骨密度想提升上来太难了。
1: 嗯，那骨病的朋友，不管你用着是多的药，大家记住一点啊，骨髓这个根儿一定要好。没有骨髓的濡养啊，用什么药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0: 对，那你骨髓充足了，还有必要用地舒单抗吗？
1: 那肯定不用了呀。
0: 对呀，所以你现在看很多老年人呐、啊，西药效果哎不理想，回过头去中药中啊去寻找帮助。
1: 嗯，
0: 中医看病啊讲究以人为本，像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填精化三髓，最初啊是专门为科学家们研究的配方。
1: 嗯，
0: 他们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中有足够的精力，
1: 对，
0: 可以回避啊很多重大疾病。你就像钱学森逝世的时候啊都已经98岁了，
1: 高寿啊。
0: 哎，正是因为啊他在社会价值巨大，所以说建国以后啊就把它作为我们开国的001号药。
1: 如果大家能有机会用上科学家同款的药，咱都不用多想啊，是需要用的。
0: 延龄胶囊啊，七大对药，天经化髓，调的就是人呐、啊、根基的问题。
1: 是的，
0: 吃上第一步就是填精，精足了，马上就感觉手脚热乎。
1: 嗯，
0: 再比如说骨质疏松，今天这儿痛，明天那儿痛，精足马上就不痛。
1: 哎，
0: 有腰肌酸软的，很快就能啊让你腿有劲儿了。
1: 嗯，填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最快的看到这个效果了啊。
0: 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骨质疏松，
1: 嗯，
0: 像个瓷娃娃一样，
1: 特别容易碎哈。
0: 对，磕了碰了骨头都得骨折，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浑身没劲儿、嗯、用上延龄胶囊之后马上感觉手脚热乎了，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当精填满了开始化髓了，这个过程相对要慢一些。
1: 嗯，
0: 因为十滴精才能化一滴髓，但是髓要是真补起来，人的骨头啊就是从内向外的好。
1: 嗯，
0: 这个患者用了半年，症状全部消失了，而且去医院检查，骨密度啊已经跟正常人的骨密度相差无几了。
1: 嗯，太好了。
0: 后来也摔了一跤，站起来拍拍土没啥事儿、
1: 嗯、
0: 起身就回家了。
1: 这多好啊。
0: 哎，就不用再像瓷娃一样啊那么活着了。
1: 嗯，不用担心了啊、
0: 嗯、
1: 这效果是又快又好，难怪说它是国字001号。
0: 对，这还仅仅是骨髓，人还有脊髓、脑髓呢。
1: 对呀，
0: 脑髓聪明，人记忆力好，思路清晰，睡眠好，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1: 嗯，
0: 脊髓聪明，它能啊上通下达，上连大脑，下接四肢百骸。
1: 嗯，
0: 所以说脊髓好，人肢体灵活，腰腿有劲儿。
1: 对，
0: 哪怕是到70、80岁，腰背挺拔，身高不变矮。
1: 嗯，
0: 所以人活着必须有三髓的滋养，那你用上国药001延龄胶囊，把三髓这个根基养好，就能让我们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1: 是的，
0: 健健康康到百年，我相信呢，这都是大家期盼的。
1: 没错，能真正把髓补上来的只有延龄胶囊，它的作用是填精化三髓，精有多足，髓就有多满。所以国药001号啊，这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延龄胶囊啊之所以效果这么好，首先配方啊就非常牛。
1: 嗯，
0: 这是我国呀现代知名的中医大夫施金墨的方子。
1: 嗯，
0: 七大对药入药，比如紫河车配西洋

0: 身，天津速度快。首先讲子和车，子和车是先天之精啊，它以先天补先天。我们讲肾精啊，是先天之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对，
0: 而后天药物啊是无法补充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先天之本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胎盘输送来的吗？
1: 是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所有药物中能够含有人类先天之精的，就唯有子和车，
1: 只有它一个。
0: 对，
1: 所以很多老人家吃中药啊，发现吃来吃去，哎呀，这效果非常短暂。
0: 没错，子和车啊，作为健康产妇的胎盘，蕴含了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精微物质，是先天之精的精华所在。孩子出生精足不足，全看子和车的功能。
1: 哦，
0: 所以说它是先天之精。进入到身体之后，可以通过两方面去填精。第一个直接填精，就像啊，井干了，直接把井水给你填满。让你马上有精神，马上有劲儿。第二个呢，就是促进精的化生，把精的泉眼打通。让人体不缺井，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两条通道啊，属于是解决到源头上了。就好比说你最近手头紧啊，那我先给你解决一点你眼下先吃饱这个问题，然后呢教你赚钱的方法和本事，你这样以后你就有能力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精
0: 的泉眼打通之后，精可以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来。这种情况下才会多出来的精转化成髓。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普通中药效果慢。
1: 你靠别人给的这个钱，咱说的早晚有一天会花完的。
0: 对，吃上有点效果，不吃还不行，这就是区别。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
0: 以说咱们吃中药啊，得吃啊调身体根基的，吃真正见效的。你平时开过子和车吗？
1: 这个很少。
0: 为什么少？一个是药材很贵，即便开了也很难坚持吃。比如普通方子一副啊要大概500块钱，加了子和车的价格就将近了1000。
1: 哎呦，不便宜哦。
0: 另外一个，去药房抓药啊，很难买到子和车
1: 啊，
0: 因为医院规定尊重产妇的意见，大多数人选择啊自行带走处理。这也是现在子和车啊数量越来越少。但雷允上为什么宁可产量低也要加入子和车呢？目的是保障效果。它的先天之精的特性，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国药001的原因。它天津化髓的作用，谁用谁见效。
1: 就算大家伙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医学知识啊，但咱光听这个国药001这个名字，它就是不可替代的。更何况最早啊，它是给科学家研发的，能用上同款的延寿药啊，以前大家伙想都不敢想。
0: 延宁胶囊啊，这个方子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可超越？因为它每一味药材每一个配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子和车，天津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配西洋参呢？这叫强强联合。子和车效果猛，速度快，药性偏温，单独使用啊，人容易出现上火、咽痛、便秘等症状。配合西洋参，它的药性啊偏凉，寒温相济，补而不燥。适合我们长期服用。
1: 这俩搭配就非常完美啊。那就这个对药的配伍，现在很多人都是容易忽略的这一点。
0: 没错，而西洋参稳精固髓的效果又是中药之最。所以说他们两个搭配一起，就不会出现呢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子和车补进来多少，西洋参呢可以稳多少，固多少。子和车就像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生命之火，西洋参就给你火上啊浇油。让你把生命之火呀烧得更加旺，更加稳定，比你单一用药效果更快。
1: 这就是对药的特性，他们是互补的，让药效呢成倍的增加了。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药品呢品质一定要好。我一直在讲用药啊一定要用大厂的。
1: 对，
0: 这样的药品呢才有保障。像雷允上是一家拥有近300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
1: 历史悠久，
0: 它的药品质量肯定是非常过关的。
1: 对，
0: 因为啊，他花了10几亿在做助农项目，为的就是从源头控制中药材的道地性、安全性 和可追溯性。
1: 嗯，
0: 每一盒药都能追溯到源头，所以说它的药品质量是最高的。
1: 嗯，
0: 不会以次充好。
1: 嗯，你要是想省成本，咱说这10亿就完全没必要花了啊。
0: 对，而西洋参它选自长白山保护区。
1: 嗯，
0: 这里啊森林覆盖率超过85%，而且昼夜温差大，选用5到7年的仿野生种植老参的主根。
1: 嗯，
0: 这一阶段呢是西洋参活性成分积累的峰值期。
1: 嗯，
0: 这样的西洋参如果切片含在嘴里，口干、口苦等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如果用它泡水，0.3 毫米一片的西洋参泡水后，参片会慢慢舒展开。
1: 嗯，
0: 可以反复冲泡8到10次，然后仍有余香。
1: 这劲儿比较大啊。
0: 而普通的西洋参最多3次啊就没有药效了。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吃药得吃大厂的，这药物品质上把控上都是非常严格的，你这样的药咱吃的才放心。
0: 对，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对药呢。
1: 嗯，
0: 那另外还有6对呢。
1: 对，
0: 珍珠和琥珀，黄金和地黄，天冬和麦冬，茯苓和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
1: 嗯，
0: 芡实对山药，每一味呀、啊、都是道地的药材，都能找到溯源。药材好，配方牛，造就啊延陵胶囊国药001的地位。
1: 是的，这个方子啊当时找雷允上生产，就是看中了雷允上大厂这个背景啊。
0: 对，
1: 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他们不会说因为缩减成本而偷工减料，所以这样的药哪怕是贵咱也得用。说以前啊不知道吃中药怎么选，那现在知道了，选大厂的，吃呢就吃调身体根基的这样的中药。
0: 对，
1: 嗯，
0: 我们根基好了，精啊就足了，3髓就是满的。
1: 是的，
0: 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么多疾病。
1: 嗯，
0: 我们就不用今天补个气，明天补个血，
1: 嗯，
0: 后天再调阴阳，
1: 挨盘来哈。
0: 对，就用不上了。大家记住，你不管调什么，精足髓满都是根基。
1: 是的，
0: 健灵胶囊之所以啊能成为国药001，能是专门给科学家用的，就是因为啊它确实有延寿的作用。
1: 没错，药品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啊，名字代表的就是功效，你像降压药它就是降血压的，降糖药就是降糖的，而这个健延灵胶囊就是给大家延寿的。如果说咱一辈子只吃一次中药，那么一定要选择延陵胶囊。但是哈、啊，这个数量很有限，它现在只有2个供应渠道，一个是香港，一个是特别知名的医院。就大家想用，但是你发现，哎呀，很难买得到。
0: 这个没办法，因为雷允上啊有个原则，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药材品质啊必须过关。
1: 嗯，
0: 每一个药材入药之前呢、啊、都需要做专业的检测。
1: 嗯，
0: 不达标宁可不生产，所以说它产量啊一直非常有限。
1: 嗯，
0: 哎，也就没有办法呀、啊、供到全国所有的药房，
1: 要求的非常严啊。
0: 对，
1: 这几天大家都打电话想让孙主任您给帮帮忙啊，说看看能不能走这个咱香港这个渠道，给大家哪怕说先少提供一批也行啊。
0: 哎，这个我早就给大家想到了。
1: 嗯，
0: 哎，大家也不用着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香港啊进行沟通了。
1: 太好了。
0: 哎，如果有好消息，我也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嗯，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嗯，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觉得说肾精亏虚、三髓不足的情况，或者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等这些症状的，或者身体有基础疾病调不好的，可以尝试一次健延灵胶囊，从根源上调理，补足肾精，充盈三髓，改善身体根本状态。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

0: 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哦，那个我老伴儿是咋？我跟你说说啊，他是咋回事呢啊？
2: 嗯。
3: 他得过脑血栓，得过脑血栓好了，完了那个扎2022年的4月25号扎一针预防针，完了睡那个睡一宿觉，5月9号睡一宿觉，5月10号啥也不知道了。
2: 现在还什么也不知道吗？
3: 啊，现在吗？现在我老伴是啥呢？就吃你那药呢，那个安息香呢，80%好了，能说话了。原来不能说话啊，你看他75岁了。
2: 我想问一下，脑 CT 做了吗？
3: 没做，现在糊涂，现在做不了。
2: 脑 CT 跟糊涂不糊涂有什么关系啊？昏迷都可以做呀。
3: 现在没做，得脑血栓前做了，现在没做。
2: 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做脑 CT 去啊？
3: 你他糊涂，你做不了，因为他不干。
2: 你找医生，医生会给你想办法呀。小孩都能做，大人怎么做不了呢？
3: 啊，做一下脑 CT 啊。他现在呢，吃这药呢，吃你这药啊，安心也行。
2: 他有糖尿病吗？
3: 没有，得过肾小球肾炎。
2: 高血压有没有？
3: 高血压他没有，就低血压造成的。
2: 房颤有吗？
3: 没有，啥都没有。你看他这个情况还能治过来不？我寻思让他变成好人，正常人。
2: 你得做脑 CT 啊，我得先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3: 啊，
2: 你75岁的人睡一觉了，确实是像脑血栓。你问题是这个脑血栓在哪里，堵的什么地方啊？
3: 啊，原来堵的是那啥，脑干，那个细胞那个啥。
2: 你原来堵的是脑干，你这一次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啊，对，这
2: 不是脑干
3: 了。好了以后，那你睡一宿觉，他就糊涂了。
2: 脑血栓还很少累积到脑干
3: 啊，
2: 因为脑血栓发病很慢的，老年人可不是单纯一个脑血栓、脑血管病啊，他能得的病很多的。70多岁的人，你也不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说他有没有房颤，他很有可能是房颤造成的。
3: 哦，房颤呢，
2: 多发性的。再有一个，很有可能我们说了，打完针之后有没有出现一过性低血糖啊，对不对？哎，这原因很多的。你用药你得先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3: 啊，就是现在还是让他做一个 CT 呗。
2: 最少 CT， 你要能做核磁更好。
3: 啊，
2: 你得先知道他什么病啊，你看病不能这么看呢，那不开玩笑了吗？那人命关天的事情能随便用药吗？
3: 我跟你说，去年冬天啊，上卫生间坐着呢就过去了，不一会儿我就缓过来了。
2: 那越说越像心脏的问题， 那他真有可能有房颤呢，你去做个脑CT看一下吧。

0: 房颤引起的脑损伤，做 CT 核磁一扫就明白。
1: 哦，
0: 哎，你是不是心脏一直在掉东西，往脑袋里掉啊？
1: 那我现在呢，就说啥呢？他就吃稳安心香呢，会说话了。
0: 我现在关注的是第一个，他以后会不会复发？第二个，他到底什么病，我才能知道恢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一做脑 CT 核磁，脑袋已经明显严重萎缩了，这说明是大血管引起的全脑缺血，哎，或者是啊，当时是不是发生低血糖了，或者是药物引起的什么副作用？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以补髓为核心呐，不是神经再生为核心，那这个时候年龄胶囊效果会更好。那如果你要是做了之后，CT 核磁没大问题，那它是不是一个心理问题，木僵这一类的，看心理科，或者是啊，用逍遥丸了、血府逐瘀丸这类药，这个治疗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去医院检查，我问你，你就说没有，实际上根本不是有没有问题，是你没做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用错药了，你说谁负责呀？
1: 对。
0: 你实在不行，你给他做个脑核磁，你再来找我。我也告诉你，如果脑核磁出现脑萎缩、白质脆髓鞘，一定要把延龄胶囊给他用上。我怀疑啊，应该是脑萎缩很重了，
1: 什么胶囊？
0: 叫延龄胶囊。你这样的吧，你先去做检查，完了之后把报告发给我啊。哎，发给工作人员，他们会转给我的。做核磁、CT 都可以，最好做核磁，完全可以做。人配合不配合不影响做检查。哎，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哎，好的，
1: 完我告诉您的工作人员
0: 啊，行，好嘞，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天那个听你讲那个填精补髓那个概念，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呀。
0: 嗯，
4: 就这个延龄胶囊，
0: 嗯，
4: 我用过，我用之后效果特别好，没得说啊，那效果。
0: 那你用过延龄胶囊是因为什么用的？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我以前吧是咋的，心肌缺血。
0: 嗯，
4: 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哎，有时候就是总是感觉累，有时候有一点心慌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或者慢慢的吧，就是，哎呀，干点活就不行了，这胸口就闷呐。
0: 嗯，
4: 完了，慢慢的这胸口就开始疼上了，疼起来的时候就是感觉那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啊，浑身都直冒冷汗呐。
0: 嗯，
4: 那时候那身体就自己就感觉到越来越差了，我这手啊脚啊，一年四季拔凉拔凉的，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咱这说，这是下个楼买个菜。我家楼层不高，就四楼，我就感觉下个楼都这么费劲了，都得歇两三曲儿。
0: 嗯，
4: 上楼你就别提了，就更难受了。还有就是咋的，这夜里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得憋醒两三回，有时候三四回，憋醒之后半天半天也睡不着啊。
0: 嗯，
4: 心慌的厉害。那些年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跟前的大夫都看遍了，都说我是啥气血两虚导致的心肌缺血。补气血的药哈，我一直在吃，你说吃吧也没啥好效果，不吃吧好像还不行似的，反正就是一直没好，该上不来气儿还上不来气儿，那时候喘气儿就是哈哈大口张口喘呐，闷得厉害。
0: 这个是肯定的，像刚才你描述这些症状来看呐，气血已经啊亏虚很严重了，那你补上去的还没有消耗的快呢，肯定。

0: 效果要差。
1: 别提了，有一次我这么那个跟俺家旁边那个老李大姐俩一起上市场上菜市场去买菜去，
0: 嗯，
1: 我就晕倒到菜市场去了，亏着那个老李大姐跟着我了，就给我那个送到那个省医院去了。现在寻思那命咋那么好呢，我当时就碰到那个延龄胶囊刚进我们省医院嘛，完就给我用上了。
0: 嗯，
1: 哎，我用上，我跟你说那个效果真快，我就是一个月的时候这手脚就都热乎了，不像以前拔凉拔凉的了。
0: 嗯，
1: 这胸口闷的症状慢慢的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有了，就好了。完了再就前胸后背那疼就好多了，原来上来那疼的时候喘气都疼，惊慌感觉没那么厉害了，都见好了。我完我就那么一直坚持吃嘛，吃了半年，完了我这胸口哎再也没疼过，可好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憋醒过。
0: 嗯，
1: 后来吧完我就去找大夫去了，完了大夫说啥，大夫说我这个气血都补上来了，已经恢复挺好的了。
0: 这个就是雷允上这个国药001号延龄胶囊和普通补气血药物的根本上的差距，它也不是补气血的，它是填精化三髓，解决你的根基。我们人体啊，当精足的时候，精啊就可以转化成气血。像你全身无力、手脚冰凉、心慌胸闷、上不气的情况，才能得到从根儿上的改善，才是长久的。
1: 是啊，你说以前我吃那个中药，哎，你别说没作用，我跟你说吗，也有一点儿。你说不吃还不行，但是这个延龄胶囊跟我以前吃那药真的一点都不一样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它不再犯了。
0: 对，精足啊这只是延龄胶囊的第一步，让我们快速见效。别忘了它还有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好，不会再有缺血的情况，而且可以回避啊各类骨病。骨髓满了再往上走，把脊髓一点点填满，胳膊腿啊更灵活，继续往上走到脑髓，整个贯穿全身，这个时候人才是最健康的状态，才能啊长寿。
1: 当时真的多亏我儿子让我坚持用了，
0: 嗯，
1: 用那个延龄胶囊的时候，大夫跟我说了，大夫说这个药吧挺贵的，我挺犹豫的，正好儿子在跟前呢，儿子说，哎呀妈呀，你可别管多钱了，只要效果好，能解决问题，治好病就行啊。
0: 哎，首先咱说一个孝顺的孩子哈，延龄胶囊啊，它是雷允上生产的，这个药厂啊是以3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样的老药厂质量肯定没问题，效果它也有保障。而且你看延龄胶囊的配比啊，它里边有很多名贵药材，比如紫河车、西洋参、珍珠、琥珀，哎，你想这些药哪位呀都不便宜，那他们入药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能再便宜了。如果都是这些成分组成的药是便宜的，你敢用吗？
1: 哎呀，咱这说便宜的药用老多了，关键是它没好啊，
0: 对，
1: 全都白花了。我就用上这个延龄胶囊之后，现在就不那么寻思了，有贵的药我就现在我就选贵的，有大厂家的，哎，我就选那大厂家的，多花点钱真的这钱真不白花。
0: 我们都说一分钱一分货，到什么时候这话都不虚。
1: 是啊，我想这个延龄胶囊效果这么好，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完了吧我就寻思我想再吃点
0: 啊，
1: 完我就又跑医院去开去了，不给我开，您说是重症才给开这个药呢。
0: 嗯，
1: 那他不给开，我跟他说了半天也不给开，没办法了，完我就上药店，药房没有。
0: 嗯、
1: 啊、后来我跟他说，我打听他，完他才说的，他说人家三甲医院的供应的这个药。
0: 这个确实啊是这样的，而且的话雷允上延龄胶囊啊药材紧缺、
1: 嗯、
0: 生产技术复杂，它也一直不在药店售卖、
1: 嗯、
0: 而是针对啊特定渠道供应，作为一个最强的辅助康复的手段在应用一直。
1: 啊，就是那这个延龄胶囊你能不能帮我们想点办法给我们整点？
0: 现在也正在给大家做努力呢，有这个计划，但是啊、
1: 嗯、
0: 具体情况现在还定不下来，等有消息的我就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哎，你先别着急，这些天呢你关注节目啊。
1: 哎呀，那行啊，太好了孙子的，那谢谢你，我就等您消息了啊。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延陵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
1: 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吧，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左后那什么，就是左边就是硬，就是后腰部就臀部吧，就是睡觉就硬起来。就是花啥是那样，但是有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就不行，睡三四个小时就那样。
1: 嗯，别的
4: 我都20来年了。
1: 嗯，
4: 原来睡觉可好了，睡眠。嗯，
1: 就是腰那里硬。
4: 对，我估计是肾嘛，我也不知道是肾是啥。
1: 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4: 就是屁股这块左边。
1: 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4: 腿早先嘛没有，后来一下子有一天踢腿一下变成滑膜炎了。
1: 腿滑膜炎。
4: 踢老高了。
1: 腰椎的片子拍过吗？
4: 拍过。
1: 腰椎有什么问题啊？
4: 那什么，腰突出，它不是说腰间盘，不叫突出，叫什么横出？哎，不对，这就是说的好像比那突出好像就强一点。
1: 嗯，你多大岁数？
4: 65了。
1: 你年轻前做什么的？
4: 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技术科的，就搞技术的。
1: 颈椎有问题吗？
4: 有问题，
1: 颈椎什么问题？
4: 呀，这发硬啊，颈椎。我现在总是就是抻呐、啊，天天早上不抻啊，那它硬的就像那啥植物人。
1: 是颈椎先出问题，腰椎出问题的。
4: 他俩都前后，先是腰，有一天就正好就是骑自行车也摔那块了。
1: 嗯。
4: 慢慢就完了，再一针就越针越严重，还不知道咋回事，就后来就眼瞅要瘫痪了。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多少？
4: 那超了，没有5公分。
1: 5公分呐、
4: 啊！
1: 你严重的颈腰椎疾病，你骨质太差了，骨质疏松、驼背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你才65啊！
4: 但是我没驼背，但是我那啥抽是肯定抽了，因为原来我1.664米，完现在呢变成1.58米了。
1: 没驼背，那你少这几厘米是哪里少的？
4: 我估计是腰呗。
1: 腰
4: 一
1: 共才多长啊？你没腰了，它也少不了5厘米啊。
4: 那就是滑膜炎呗，腿呗。
1: 腿的长度不会改变的。
4: 腿不改变呢？
1: 如果身高缩短5厘米了，这100%是驼背了。人的腿和脑部的骨头是不可能缩的。
4: 啊。
1: 啊，这一辈子25岁多长的腿，你一辈子就多长的腿。脑袋不可能再缩了。能缩的只有骨头的曲度。那骨头曲度发生位置最常见的就是颈椎和胸椎之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你才65岁这么严重的驼背，就说明你骨质太差了，臀部出现硬，那不典型的腰椎的问题吗？
4: 啊，明白。
1: 你就是
4: 那咋办呢？孙老师，给我帮我治。
1: 你就严重的骨质退化呀。
4: 那咋办呢？
1: 你这个岁数的话，你65，你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120的话，你这身高缩短就正常了。你这骨头得早退化50年。
4: 确实。
1: 延缓骨质退化比你什么都重要。而且的话，记忆力怎么样？
4: 记忆力吧，我感觉没有过去好了。
1: 嗯。
4: 过去记忆力可好了。
1: 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的药啊，叫延陵胶囊。
4: 什么胶囊？来。
1: 延陵胶囊是补骨髓的。
4: 延陵胶囊。延陵胶囊，拿笔记下啊！来，这有笔。来，
1: 延陵胶囊啊，你记住，一定要用雷允上的
4: 啊。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啊。这是雷允上的延陵胶囊，补肾填髓的药，而且平时多晒太阳。
4: 啊、哎呀，我就不爱晒太阳。
1: 你必须得晒，太阳光对你是一味药啊。
4: 是，
1: 没别的毛病，都是骨头的事儿啊，就是骨头衰老太快了。

0: 是啊，盐陵交呢？你那有卖的没？
1: 你关注一下最近的节目，应该能有。
0: 行，别的就不用吃了，就吃盐陵胶囊就行，是吧？
1: 这是个大问题啊、
0: 哦。那我要吃氨糖行不？
1: 没有用，你骨质吃氨糖有什么用？氨糖也不是治骨头的，别乱吃药啊、哦。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感谢，感谢。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盐陵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让孙主任你帮我看个病吧。
1: 啊，你什么问题你说一下，不用客气。
3: 我就是吧，血糖高。
1: 嗯。
3: 餐前吧7个多，餐后13呢。
1: 嗯。
3: 吃的是二甲酸瓜和那个格勒美脲，这才发现3年，那也没啥并发症，就是有一个非常难受的问题，嘴干呐、嗓子眼就像被火烤的似的呀，那嘴唇干的都起皮，喝多少水吧都不接近。喝下去当时吧能好一点，过了不一会儿吧就又难受了，有的时候半夜都被渴醒了。
1: 嗯，
3: 越喝越多，那水一喝多了你不得就起夜吗？没睡过一个整觉，后来吧我就不喝了，觉得嘴里的含的呛的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我也去看过大夫，大夫就说我这个是津液不足。
1: 对，糖尿病口干呢，西医解释就是血糖高引起的高渗，中医解释就是津液不足。因为中医糖尿病叫什么？叫消渴症啊。大家想，消渴的渴，渴不就是口渴、饥渴的意思吗？说的就是缺少津液。
3: 大夫开的就说是补充津液的，第一个月它有点效果，嘴里头没那么干了。之后吧就又不行了。你看刚才吧你也说了，我的这个吧就是精液的事儿，开的吧也是治这个的，那为啥之后就不好使了呢？
1: 补精液其实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补啊是有技巧的，不是说呀吃点生津的药就能补回去。我们大家要知道哈，津啊是靠着血来转化的，血是由津转化的。咱们人体啊就是有气血津精，其中精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体就好比是一个大超市，这个精啊就是你的存款，你手里的钞票，当你有钱了你就能啊买来气，买来血，买来精液。但是你没有精的时候你就没有钱，你补进去的精液就像超市做活动的试吃。那我们说试吃的东西能给你多少啊？哎，就跟你自己有钱去买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呀，你吃再多的药津液呀你也补不上来。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月好使，再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当你精足的时候，不吃药也能帮你呀把津液补上来。
3: 直接补精吧还是头一回听说，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没有精我这补再多不都是白搭吗？听你讲哈，这个盐陵胶囊就是那个天津补髓的，我用了之后我嘴干的症状是不是就能解决了？
1: 当然了，雷允上的盐陵胶囊啊它是国药001的产品，哎，那个时候是专门给那些科学家用的方子，最主要的功效啊就是天津补髓，里面七大对药相结合，填精的速度非常快。当把你精补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啊自己转化成津液了。哎，像你口干津液不足的情况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3: 哎呀那个太好了，要不然的话太遭罪了。
1: 别着急你哈，我还没说完呢。哎，最主要的是当你精填满了它就能转化成啊髓。三髓充盈对于糖尿病患者呀实在是太重要了。三髓充足，那你身体的气血津精都能啊化生出来，气血能顺畅的濡养全身， 糖尿病吃再多也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就累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还有骨头，糖尿病患者 M 血糖高，容易出现呢骨质疏松。那当你把骨髓补足了，髓能养骨，骨质疏松就不会再出现，避免呢一系列骨病的问题。最后你血糖也会有变化，肾主封藏，当你精足髓满的时候，你封藏功能正常，能减少血糖波动，而且脾胃有精髓的濡养，运化的功能也会更好，会帮助你控制血糖，减少血糖的波动，减少我对降糖药的依赖。
3: 但是主任，你讲这个延龄胶囊那效果这么好，我得去哪买呀？
1: 美允上这个延龄胶囊啊，因为药材紧缺，生产技术也十分复杂，不在药房售卖，都是供渠道，只针对香港和个别的三甲医院，内科、外科、肿瘤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的手段应用。
3: 我听你的节目都很长时间了，你总把香港的好药就带给我们，那这个延龄胶囊你能想想办法不？
1: 确实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呢，等到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里通知你的，你别着急，你这几天呢注意关注节目就行了。
3: 等了你的消息了啊。
1: 好的，再见啊。
3: 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与其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一段

之为国大忠臣。

双银，死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件双银，吃大了心，我本想进京刺双银，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不能乱

书院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褂我扣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想当年，紫金冠前。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难，那苍苍。

看了，我看是。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代武。

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全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这后台啊，

0: 最近有一些留言，然后呢，想请您帮着解答一下，啊，
1: 都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说呀，就是咱们聊到很多人最近就是通过什么体检呐、检查呀，就发现就是身体当中有这个结节呀，就是
1: 结节，
0: 对，
1: 肺结节之类的，
0: 哎，就是反正就不知道长哪儿了这些结节，就是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哦，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一种病理产物啊，
0: 嗯，
1: 病理的状态呀、啊。因为你看现在结节的人，那个被检查出来的这个人吧，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要去体检的同志们，大概10个人里边得有6-7个吧，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光是女同志，男同志现在被检测出来有结节的这个事儿也是很多的，
0: 是吧？
1: 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哈，如果不重视起来的话，时间长了它是可能会继续发展的。嗯，你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什么肌瘤的问题呀、囊肿的问题呀、包块的问题呀、包括息肉的问题呀等等，就是层出不穷的被检测出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女同志啊，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像子宫肌瘤的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啊。我关于结节，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师父他接诊过的一个患者。其实你要说起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误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事儿。
0: 误会
1: 啊？对。
0: 哎呦，那您快说说。
1: 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吧，第一次去我师父那里的时候呢，他自己描述的哈，就自己主要的症状是他那个小肚子，就肚子有坠胀的感觉，就老像往下走往下拽这根筋似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疼啊，坠胀的那个感觉，就是严重的时候就是弄得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直冒冷汗，疼的自己就必须得吃止疼片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因为他的月经量也是越来越少了，他就赶紧就到医院去就诊了。跟我们讲的时候，当时他才不到40岁呢。完，我师父一听他讲的这些症状之后吧，我们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妈呀，不到40，这个就像我们女同志说，那怎么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嗯，
1: 还是说要绝经啊？就这个症状是不太对劲儿的。
0: 嗯，
1: 完我师父一听之后啊，就告诉他说你呀、去打个 B 超，你去检查一下。完这个患者吧，当时还有一点那个啥呢，不太明白，我打什么 B 超啊？检查什么东西呀、然后后来很无奈的去检查了之后，拿这个报告，他进来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直接就问他说：“大夫，你看看我这个检查报告。”他说：“我这个子宫里边长了个肌瘤。”我师父一看，那肌瘤当时也不算特别大吧，就一个，反正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吧，大概就是1.2-1.1厘米左右。
0: 嗯，
1: 也就是指甲盖这么大呗。可是真正让我师父着急的，引起他注意的，还不是说他这个肌瘤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
0: 那怎么了？您快说说。
1: 就是你看我师父肯定得了解呀，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既然长这个东西了，肯定是有诱因所在呀。
0: 对，
1: 我师父就想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嘛，找到一个就是这个最原始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总长这些东西，你到底是哪方面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嗯，
1: 然后我师父就问他说，那姑娘，你这个肚子啊疼的这个症状有多久了？完他跟我师父讲，他说哎呀，可很多年了，少说得有将近7-8年、8-9年的时间了。
0: 哎呦，
1: 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一直当什么问题去处理的呢？就是痛经。
0: 哦，
1: 你知道不？哎，痛经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到哪去药店，当时也就买一点小药啊，吃一吃，缓解了疼痛呢，也就没有太注意。
0: 嗯，
1: 我师父一听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就看我师父有点就微微的摇头的动作就出来了。当时我就跟那想着，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同为女同志啊，我说怎么粗条到什么，就是自己身体疼痛都不在意了，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0: 没太耽误事。
1: 对，我在想，我说那疼你都不上医院，这要搁我的话，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那你说好呆呆的疼什么呢？ 听懂吗？他就不去，这么多年都不去。
0: 嗯，
1: 然后肚子每个月反正都疼一次，啊，等着将近疼了十年，等了七八年，这段时间才想起来上医院去检查。所以当时我听我师父说那个话的时候啊，他那个语气多少就有点那个像生气的那个口气，就有点硬了，你知道不？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你别说是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姐妹们哈，就有这种情况的都很常见，有的可能四五年，有的五六年，只不过这个姑娘当时她的情况吧，就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当时我一看我师父口音一变了，我就接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女同志疼你都不去看，你就这么拖，我说那疼肯定就是信号啊。
0: 对，
1: 他说我们也没在意呀。啊，
0: 嗯，
1: 我就以为是痛经呢，结果这个小问题慢慢就拖成现在的这种了。你到现在就不算小问题了，这算大问题了。
0: 可不是吗？当然还有一点啊，这个咱不得不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老生常谈的，就是叔叔阿姨父辈母辈们的朋友啊，很多人舍不得去医院。
1: 听那个患者讲完那个情况之后吧，完我师父就真的着急了。那着急咋整啊？那也得一步一步的，那你也给他调啊。
0: 嗯，
1: 完告诉这孩子说你呀，姑娘回去啊，这个事儿呢你必须要重视，这个药呢你要按时去吃，
0: 对，
1: 然后好好睡觉啊，不能熬夜，也不能生气。完事儿到我师父下完医嘱了，你正常的话那患者都会说啊知道了知道了啊，谢谢大夫谢谢怎么地哈，
0: 就正常表达。
1: 他直接啊，对，正常表达呀。他直接跟我师父来了一句，
0: 嗯，
1: 那我可做不到。
0: 哎呀，
1: 当时给我都弄懵了。
0: 我听懵了。
1: 我师父直接，对呀，他直接就抬头然后就看了一眼这姑娘。完事我师父没说话，
0: 嗯，
1: 这姑娘说了，她说那个老大夫啊，你不能熬夜，不能生气，这两点呢我都做不到。
0: 啊，
1: 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我说是病是谁的呀？
0: 对，
1: 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0: 对，
1: 人家告诉你怎么做完你还不听话，还不能做到，你是不想好了吗？
0: 嗯，
1: 但是我这话到嘴边哈，我没说呢，我师父就吱声了。
0: 嗯，
1: 他说哎呀，那说姑娘啊，那我告诉你不让你这么做，你非得要这么做，之后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呢？你不管不顾啦。
0: 嗯，
1: 再说什么原因呢？你是倒夜班啊还是怎么地呀？
0: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
1: 对呀。
0: 嗯，
1: 我师父就很纳闷嘛，他说那你要是你这个那个什么不行，你换个工作还是什么原因？那不生气那怎么的？天天必须得生气吗？你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你看大夫我给你开药，到最后结果不好遭罪的是谁呀？
0: 嗯，
1: 我觉得话说得很在理儿。
0: 对，
1: 但是呢，
0: 嗯，
1: 这姑娘就坐那发呆。完了我师父看她这个样子吧，就问她，她说孩子你是不是老爱生闷气呀？
0: 嗯，
1: 是不是啥话都不爱说，然后总往这个心里头憋呀？说孩子这可不行啊。
0: 嗯，
1: 就我师父你还不知道吗？就劝人呐，说身体呀可是你自己的呀，你这么年轻啊，那以后怎么办呢？我师父搁这说着，我就听这个坐我师父对面的这个姑娘，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掉了几滴的眼泪还是怎么的，反正突然之间哇一声就哭了。他一哭了，我师父吓一哆嗦，说这不姑娘你这怎么的，说说就哭了是怎么的呀？你有什么心事啊？你说，你跟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0: 嗯，
1: 完事还不说话，给我急了。我就从我挎兜拿那个纸巾，我说你到底咋的了？我就把这个纸巾就递给他，我说你赶紧擦擦吧，我说你哭啥呀？你让外边人听着好像你人欺负你似的。完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慢慢的才开始说话。
0: 嗯，
1: 哎呀，你都没想过啊，就那个人，一个东北人，说话蔫蔫的。就后来就听他讲嘛，那个姑娘啊，姓于。
0: 哦。
1: 当时我听他说完之后啊，完了那个老于呢，他就讲，他说我从小没妈，是我爸，就他爹一手把他给拉扯大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就在想啊，以后我结婚生孩子，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0: 嗯，
1: 就这么的嘛，你就我告诉你啊，谁都是这种想法。
0: 嗯，
1: 你知道不？完了后来结婚以后，他真的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北方人哈，就是 没有那么老是那个就是特别敏感呐、啊，或者说是就细节的东西老跟你记记这些小事儿，很粗条的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拿自己的婆婆哈、啊、当自己的亲妈去看待，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妈呀。
0: 嗯，
1: 你想啥好事儿都想着他婆婆，可他家这个婆婆哈、啊，
0: 嗯。
1: 反正我也不太了解，一个人一个个性。
0: 嗯，
1: 她那个婆婆跟她关系就一直也处不好。要就那个老于跟我去讲那个状态，说啥呀？她那个婆婆三天两头的，就不是这事儿挑一挑，就是那事儿挑一挑，反正总有事儿。
0: 嗯，对。
1: 哎呀、
0: 就是，
1: 不好整，是不是？
0: 我说实在的啊、
1: 哎，
0: 我刚才啊，您看我这一直在聆听哈。然后呢，我也没敢带入太多的个人情绪和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婆媳关系啊，这是自古以来的难题。我又是谁的儿子？
1: 啊、
0: 我又是谁的丈夫呢？对吧？
1: 嗯、
0: 我但凡我这情绪要是有一点就是特殊的这导向性啊，我估计我今天我回家我门都进不去啊。
1: 挠你
0: 啊！不，前门我媳妇不给开，后门我妈不给开，
1: 丈母娘不让进。
0: 就这个确实我哎呀，怎么
1: 哎呀，
0: 我
1: 跟你讲，有处好的，
0: 嗯，
1: 处好了谁也不要藏心眼子，那真的过得跟一家人一就亲生的一样一样的。
0: 可不是嘛？
1: 但凡是哈、啊，就是如果性格、脾气、秉性要是稍微有点区别的，然后两个年轻的小两口还跟老两口一起过的，
0: 嗯、
1: 那个的话，反正矛盾吧，就比较容易出现。
0: 是
1: 啊，完后来你说这个事儿吧，
0: 关键他这事儿就是具体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导火索、
0: 嗯、
1: 我就说这个事儿吧，他肯定是事出有因的、
0: 嗯、
1: 我也是挺好奇的，反正那阵儿吧、
0: 嗯、
1: 就是有点年轻你知道不、
0: 嗯、
1: 完我就想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啥呢、
0: 嗯、
1: 他说真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地啊，他说我真拿我婆婆当那个亲妈，可是没换来好，我就很想知道，我说
0: 了解一下
1: 没换来好是啥意思啊、
0: 嗯、
1: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生过孩子没，我说你净开玩笑，我说我这大岁数了没有孩子能行吗、
0: 嗯、
1: 他说有，他说你看啊，我生孩子第三天他是啥呢、
0: 嗯、
1: 剖腹产、
0: 哦、
1: 我是自然顺产，他是剖腹产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0: 对，
1: 他说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刀口啊还没有长好，
0: 嗯，
1: 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知道不，一粘就上去了，科技发展了，那个时候我得缝那个针你知道不，还没有拆线呢、
0: 啊哎呦，
1: 刀口还没长好呢。他告诉我，他说那天中午，
0: 嗯，
1: 我肚子饿了，
0: 嗯，
1: 说婆婆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我说那还咋的？
0: 嗯、
1: 我说那不挺好吗？他说你听我讲，
0: 对，
1: 他光把面端过来了，
0: 嗯、
1: 放那个就是那个床头柜的那个上面来了，
0: 嗯，
1: 但是他发现咋的没法吃，
0: 嗯，
1: 没有筷子。
0: 哦
1: 啊，没有筷子，那咋吃啊？
0: 嗯，
1: 那我说那就送一双筷子呗。
0: 这多大事儿、啊！
1: 因为他老婆婆，对呀、啊，他老婆婆就把那个面放在他这以后啊、
0: 嗯，
1: 他就转头就出去了。完他，你说怎么办呢？自己又下不了地，
0: 嗯，
1: 他就喊他丈夫，
0: 啊，
1: 就告谁谁谁呀、啊，来你给我拿双筷子。
0: 嗯，
1: 这个话音刚落，没多长时间就听着拖鞋啪啪的声就过来了。
0: 嗯，
1: 他也没多想。就慢慢的撑着这个身体啊，坐直了，准备吃这个面条。结果进来的是谁，你知道不？
0: 谁呀、
1: 啊？是他老婆婆，不是他丈夫。
0: 哦。
1: 他老婆婆进来了之后啊，就没头没脑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冲着他就说：“
0: 嗯、
1: 他说你吃个饭得几个人伺候你，还整个生个孩子跟生个跟整个老佛爷似的，谁没生过孩子？”这个他自己搁床上听这话，当时都懵了，他告我脑袋嗡嗡的，他说我怎么的了？我说什么话了吗？
0: 嗯，
1: 就我这口气不对呀、啊，还是怎么的？让老婆婆挑理去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完他就一句话没敢说。你想啊，刚生完孩子第三天，那个刀口动弹动的还有点疼呢。
0: 对，
1: 下地你还得扶着，还得端着这个肚子，还得扶着这个肚子走几步，你怕粘连呢、
0: 嗯，
1: 你不得走几步吧？哎，还得动弹。
0: 是。
1: 结果他那个时候身体特别虚。
0: 嗯、
1: 老婆婆一说他就觉得特别委屈，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咋的了，那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结果我这眼泪一出来，那婆婆更来劲儿了，
0: 嗯，
1: 这 怎么的呀，给你拿吃的你还怎么怎么地，就给他一顿数了。
0: 嗯，
1: 他可真是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跟着憋着这口气，然后拿那个筷子一点点的刀这个面条去吃。
0: 那还吃，
1: 他说这个面呢，吃到嘴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0: 嗯，
1: 你瞅瞅，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孩子，我这一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立刻我就深有感触。我说妈呀，这坐月子的女同志，那个身体多重要啊。第三

0: 都干什么去了，就把电话放到一边了，他也把这个电话呢就放到床头的那个地方就没动。这不正好他老婆婆给送面条来了吗，他心一会儿跟他爸再接着聊。结果呢这个事儿一发生了之后，不知道他爸爸什么时候就回到手机的旁边，也不知道他听了多少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对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自己姑娘的哭，反正他就觉得他说我姑娘不对劲儿了，就开始跟电话里就开始喊了，你知道不？说姑娘怎么的啦？当然呢，你说那能有多大的声啊？你肯定是听不着的呀。结果，老婆婆自己出去了。搁外边就嘚吧嘚嘚吧嘚的，他爹搁那个电话的那头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东西，反正就知道哇啦哇啦哇啦也说了点东西，反正语气什么的哈，就听音儿呗，听得不太对。老婆婆自己搁那个客厅一边走一边甩他，说这个人呢，坐个月子恨不得全家都给他转，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爹呀把这个电话就给挂了，挂了电话有声啊，对吧？他才反应过来，说呀，我爸的电话没挂，就这么的。他爹呢就开始准备着要上他姑娘那个地方去看看姑娘去。这个姑娘呢一听老婆婆这么去讲吧，她丈夫也过来了，就说这是什么事儿，怎么地了？她就哭着就跟她丈夫就讲，她说明儿让我爹来接我，我要回家去坐月子去。结果就这么地，这个事儿呢就发展起来了，你知道不？那你想这屋子里能好得了啊？她丈夫不管怎么说，你是跟婆婆怎么说还是跟她妈怎么说啊，最起码得说这个事儿啊，说她有这个想法呀、啊、那你说她婆婆那风言风语少得了吗？啊，
1: 听完您这段，
0: 是不是
1: 听完您这段叙述啊，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刚才一直在听。其实你说这些故事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家里边说司空见惯，这有点奇怪，但是说无独有偶、这绝对是有可能，
0: 有可能的。
1: 我提三点，第一个，都是女人，歌里边唱得好，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互相理解最重要。第二，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和谐，一个社区需要的是互助，一个家庭需要的是包容以及温暖。还有第三，有的时候话到嘴边留半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呐、呵，这词儿是谁想的？哦，我想的，对啊、好厉害，
0: 但你说的理都在这儿，
1: 对不对？咱说话不能伤人呐，对吧？
0: 对，
1: 有事咱说事儿，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看没，他爹那还能坐得住吗？第二天就要去接姑娘去了。赶上他爹到了的时候呢，那个老于正搁屋里头喂孩子喝奶呢。一听这一开门之后啊，就听得吵吵吵吵吵吵的那个声，他听着呀好像像他爹的这个动静。那意思是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来看我姑娘还得先跟你打招呼，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把这个奶呀就把孩子呢拍一拍，给盖个小被儿，就那个准备下地就去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还没等他下地呢，一条腿刚耷拉下来，他爸就进来了。他爸一看那姑娘自己搁屋喂奶呢，那个床头连杯水呀、水壶啥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完了急眼了，直接看看他老婆婆，看看他丈夫，告诉姑娘走，姑娘跟爸回家。当时他老婆婆就着急了，他老婆婆说回家，回哪个家啊？回你们家呀，回娘家，哪有没出月子就回娘家的呀？完事就上楼上去就拽那个老于。老于本身呢他这个术后啊他恢复的就不是很好，结果他老婆婆我估计啊可能也没太使劲，我觉得
1: 手里也没
0: 深
1: 浅，
0: 反正不管怎么地，就把这老于直接就给摔到那个碰到这个地上了。
1: 哎呦，
0: 他这个一个腿还在地上呢，完一个屁股在那儿呢，脚还搁床上扒着呢。当时他爹一看，他说你这干什么玩意儿呢，师傅你打算这么拽我姑娘啊？结果他爹就有点生气了，有点挂不住了。好在啥呢，他爹也搁床头呢搭了他一把，扶了他一把，这没把那个伤口给摔着，要不然呢这个矛盾就不一定会怎么地了。
1: 哎呀，我们这真是刚才听您这个绘声绘色的这么一介绍和讲述啊，真是我觉得事情是愈发严重，然后这个对就不能这样，有什么事咱讲道理，对不对？你不能动手啊， 坐下来，
0: 所以你看，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咋过？
1: 没事，
0: 这日子咋整？

0: 哎呀，那这后来呢？后来这于姐怎么样
1: 了？那后来怎么整啊？
0: 嗯，
1: 后来反正她月子也没做好，
0: 嗯，
1: 一个人就拉扯着孩子，
0: 嗯，
1: 她丈夫呢又常年搁外地待着，
0: 嗯，
1: 那你总得回家的时候啊，那回去的时候那个婆婆反正就从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吧，就那股气儿啊，那股劲儿啊就过不来，反正一瞅他们吧，就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总得说点指桑骂槐的那个话，就天天挑刺儿呗、
0: 哎。
1: 你说那怎么办？
0: 差不多得了。
1: 所以，
0: 哎、呀
1: 对呀、啊，那你时间长了的话，你也不能老跟老太太吵啊，她毕竟是长辈呀。
0: 对。
1: 所以有点什么委屈啥的哈，她就自己憋着，白天呢还得哄着老太太啊，晚上还得哄着孩子，完晚上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就是觉得自己活的这个憋屈啊，连自己孩子也保护不了，丈夫也不在家，想说个话呢也没地方说去，所以时间长了他的身体呢就发生了改变了。那就病理状态上来讲的话，就这样岂不说不说坐月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长期的跟那生闷气抑郁都对身体没有好处，尤其是女同志。而且她那个刚生完孩子就发生了这些矛盾，她子宫还没有恢复好呢。你想啊，那按照医理上来讲的话，那个气血就像冻住的下水道一样啊。那慢慢的，她子宫里的淤积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慢慢就形成，就鼓出个包来呗。
0: 嗯，
1: 对吧？那不就肌瘤吗？
0: 所以咱们从这个社会家庭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自由的，
1: 嗯、
0: 对吧？如果说日子过得实在不舒服、嗯、那不如两个人彼此放过对方，对吧？
1: 嗯，
0: 选择离开
1: 那是现代人的思想，但是真正有了孩子之后吧，女同志的第一想法还是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0: 对，这我理解，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师父一问他说，你是不是、嗯好生闷气呀、啊、当时他不就哭了吗？完了他就哒哒哒哒哒的跟我们讲了这些年的这个委屈。反正我在旁边听着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犯病的一个导火索。
0: 嗯，
1: 就是子宫肌瘤的主要的形成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好在啥呢，就子宫肌瘤哈、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0: 嗯，
1: 所以他可能那个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呢也不算太晚，可能就是就是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和金钱吧去调整去。所以后来就给他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是不师父当时你就因为他这段过程给他开的这个药、
2: 嗯、
1: 哈。
2: 嗯，对对对啊，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呢用这个调理子宫这个比较好的方剂呀、啊
1: 嗯、
2: 就是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1: 嗯，
2: 这个方剂出自呢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家啊张仲景、
1: 嗯、
2: 他在晋桂要略当中给出的这个猛方，就是产生的气血瘀滞说产生肌瘤这种、
1: 嗯、
2: 但是这种情况呢、
1: 嗯、
2: 是比较常见的。嗯
1: 嗯，
0: 那就像于姐这种发现早的，那就是用药调理就行了吧？
1: 嗯，对呀、啊，你发现早的，你能及时干预啊。
0: 嗯。
1: 你如果要再拖下去，它不是说它不病变呢。
0: 嗯。
1: 你严重的，你听没听过？有很多的同志因为肌瘤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子宫就没了。
0: 对。
1: 就得切了。
0: 是的。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女人的这个子宫啊。它不光是我们孕育孩子的地方，它其实对我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我那时候就总跟大家讲，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大家不要走这一步。
0: 嗯，
1: 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
1: 我有很多呀，我师父的有一些那个女同志的患者，那个妇科刚切完子宫一个月，你就看啊，这个人是肉眼可见的衰老了十几岁啊。
0: 对。
1: 那个脸上的皱纹就跟吹气儿似的，就整个就起来了。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其实我告诉你，最痛苦的是什么？子宫切除之后有并发症，你们男同志你们感受不到，我们女同志可能我们80%的女同志，我们对这个都心知肚明。
3: 嗯，
2: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顺产的和做过妇科手术的，
3: 嗯，
2: 到6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啊，咳嗽打个喷嚏都容易漏尿。
3: 哟，
2: 你知道不？常年我们得在内裤里边贴个护垫。你这个男同志你是感受不到的，就是我们哪怕拎个重一点的东西，也有可能会出现漏尿的这个事儿。
3: 嗯，
2: 我告诉你啊，这个真的就女同志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这就是子宫切了以后，你的盆底肌松了，它兜不住，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卵巢的供血。到时候雌激素一少，你人就容易一点点的发生一些改变呢。你比如说潮热、汗出、失眠、焦虑，这些情况就都来了。你的切除子宫肌瘤的同志，他不是说我60岁、70岁我更年期完事儿就完事儿了，他这整个的症状会伴随你很长的这段时间呢。
3: 是的，
2: 你知道不？
3: 接下来
2: 所以啊，我就真的，我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跟大家去讲，千万别让自己逼到你走到那一步，必须得切子宫的那一步。切不是结果，而是遭罪的开始。
3: 嗯，对。
2: 哦。
3: 哎呀，这个。我确实，因为我相对关于这方面也了解了一部分。除了刚才赵宁老师提到的这些啊，我也很严肃的跟各位姐妹们分享一下，就是人的脏器啊，天生啊，它有固定的这个位置，对吧，赵宁老师？
2: 嗯。
3: 然后呢，如果女性一部分被这忍痛割爱切除了之后，它很容易脏器会下坠，对吧？
2: 对。
3: 然后不单是外形会显得有一些臃肿，那么对于你其他脏器的这样一个生长，也是向负方向去这样去执行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像赵宁老师提的很多这个痛苦的开始，关键是它其他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关爱女性，向姐妹们致敬，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身体，调理好身体。我也代表很多的男性朋友，我们去多对女性多一些关爱，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
2: 哎呀，杨洋能说出来这番话，我应该代替我们女同胞去感谢你。
3: 哎呀，哪里
2: 就是真的，你算是比较懂我们女同志的。
3: 是我知女人心
2: 的，
3: 对对对。我当然，我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先由面，然后到点，我们关心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位主人公，就这位于姐。
2: 哎，
3: 就是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2: 你肯定得调啊。
3: 嗯，
2: 这患者都找到我师傅了，咱也不能半途而废呀。
3: 嗯，
2: 所以当时我记得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然后还给他开了一个食疗的调理方案。
3: 嗯，
2: 我要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开的是青红皂白那个调理方案。
3: 青红皂白。
2: 哦，青红，对对对，青红皂白就是它根据食物的颜色，就是食物的颜色。青红皂白的青就是海带
3: 啊啊
2: 啊！海带这种东西呢，对它这个东西挺好，就日常哈，就是洋洋你们也应该要多吃。
3: 哦，
2: 吃这个海带呢，它就是它可以帮我们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状态。
3: 嗯，
2: 所以你常吃海带这是挺好的。
3: 嗯，明白了明白了。
2: 要不，而且它也是一味中药，对不对，师傅？
4: 嗯，对，这个海带咱们中医讲啊，
3: 嗯，
4: 对这个很多的女性啊身体出现

0: 像这个结节呀，包括等等这些问题呢，大部分呢是就是说由于生气造成的啊，肝气郁结，
1: 嗯，
0: 它呢往往也是身体里呢影响到气血运行不畅了，这个痰湿淤积啊，这有一定的关系。海带本身呢，味咸性寒，
1: 嗯，
2: 所以第一个用的就是清。
0: 就是那个海带这个药，后来第二个我们用的是红嘛青红皂白嘛，红用的是山楂，就是山楂这个东西哈，其实也挺好，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消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气血的运行，
1: 对，
0: 所以要搁平常啊，如果谁要是觉得说我自己肚子胀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觉得身体状态有点不太顺的时候呢，嗯，不妨去喝点这个山楂水。
1: 其实也是挺好的一种养护的方法的。哦，山楂这是啊，明白了啊。
0: 对对对。
1: 那赵婷老师，您还说了一个皂，皂也是种颜色吗？
0: 皂代表黑色呀。
1: 啊，皂是黑色呀。
0: 哎呦嗨！就是我们当时给他推荐的一个食物就是黑豆。哦，黑豆。
1: 哎，过去我们农村的时候会拿黑豆，比如说熬粥啊、磨豆浆啊都行，就是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是推荐我们的女性同志可以多吃一些黑豆，因为它里边的大豆异黄酮什么的，它跟我们女性身体里的激素调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五六十岁的话，这个黑豆我觉得天天可以作为一种食物去吃，相对来说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激素呢保持一个平衡的这种状态，这个也是对我们非常好的。
0: 青红皂都说完了，我说这个白，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其实就是百合，百合不白的嘛，对吧？哎，就是它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对我们女同志很友好。你像我们来讲吧，到我这个年龄了，可能生活的压力呀、教育子女的压力呀，包括赡养老人的这个压力呀都有，所以我们真的会经常出现一些，比如说睡不好觉啊，或者心情莫名烦躁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去调节我们内分泌，去缓解我们生理上遇到的一些压力的这个功效啊，这还是可以的。
1: 哦，
0: 哎，
1: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哎，那赵老师，就是于姐这个后来那肌瘤控制住了吗？嗯嗯，
0: 她半年之后吧，又找我和我那个师傅去了，她这回反正主诉的症状上来讲的话，她那个痛经好多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反正她总 那个大家想象的是不是没了化了，没有，它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没有长大，反正也没有缩小。其实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是正常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你不能十年长出来的一个疙瘩结果让我们半年就给整没了，那也不现实。
1: 嗯，对对对，
0: 知道不？哎哎哎，嗯，
1: 因为就是我听说啊，这方面的问题哪怕是医院就是通过干预的方式去治疗的话，它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消融期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它需要时间。
1: 哎，但是关键一个核心问题啊，你哪怕是这一关过了，那她跟婆婆那一关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和谐相处啊？
0: 反正我没有再继续追问他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只是觉得我说那个下回再有气哈，别憋着了，有什么话不行，像你说拿个小板凳人家坐下聊哈，
1: 对，
0: 聊这个事儿，反正他对他就含糊其辞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我这回再也不憋着自己了，这个罪我受够了。完我也没太详细问，谁倒是怎么的了？是搬出去住了呀？还是说那个要找他爱人不常年在外地打工吗？是不是找他爱人去了呀？还是怎么的？我没有详细问，因为毕竟是人家家事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啊，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反正他跟我说，那你不能憋着自己了，我不想再遭罪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了。
1: 嗯，
0: 哦，
1: 其实人生啊，
0: 哎嗯，
1: 家庭关系啊，包括职场啊，包括等等等等，
0: 嗯，
1: 有人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沟通最重要。什么事情最重要？有的时候表达最重要。人的几种欲望，其中比如说食欲啊、表达欲啊、分享欲啊，这些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决定你在这个社会和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赵宁老师的节目不单是关乎大家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对吧？
0: 那对呗，它也是我们那个整体的去调治身体的一种方向。
1: 嗯，
0: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嘛，就都得要说出来。
1: 其实不单是所谓的负面情绪，所谓憋着，包括你的正面情绪，不要吝惜赞美，不要吝惜夸赞，然后分享，对吧？这些都够让你心情会变得更加愉悦起来。
0: 是的，你说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方法。那我们女同志，我们可以去那个啥，约个姐妹，我们出去玩儿，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只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
1: 对。
0: 但是那个话说，我就说老于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后来总结，就真的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没错。
0: 我们身边的这样的姐妹也会很多，就包括我们不相识的，就听我节目的这些同志，或者你的孩子也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我倒觉得啥，你知道不？什么也没有，身体最重要。你是为了孩子，为了啥？孩子终究会长大的。
1: 对，
0: 就是我，人家说哈，家庭这方面是劝和不劝离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情况，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头等的大位。
1: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户。
0: 哦，
1: 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要重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其实后来的时候，我单纯的就关注女同志的这些事情嘛，关注的多，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女同志嘛，我也不想要重蹈大家的覆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要去国外什么去参加一些会议啊，或者进行营养学交流的这个时候呢，我可能第一个眼睛能够让我放亮的就是女同志专用，
1: 对对，
0: 就是女能解决女同志处在的问题，就是再比如说就是解决我这个年龄段的问题，那五六十岁的这个同志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一回是我去参加营养交流的时候了解了一种，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个老大，这个老同志，就那个老于这个人。其实这个女人哈，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一个人，然后撑着一个家，家里的琐事儿全都得归她。你说就是婆婆跟她干仗，但你说婆婆老了，咱能不管她吗？
1: 对。
0: 你说真的，连碗面条都不给，看她饿死吗？那不可能的，你知道不？女同志没有那么心狠的。但我们真的希望哈，就天下的就是这些女同志，我们都能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把我们的身体给养起来。当时我记得我每一次一参加会议的时候，我首先寻找的就是怎么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困惑。
1: 对对对。
0: 有点偏私了哈。
1: 不，
0: 但是这也正常啊。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营养素就给带回来了。哦，就因为那个老于的这个事儿，我先让他去感受感受。
1: 营养素、
0: 哎，对，
1: 这怎么又这多了一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是？我能吃吗？
0: 不是，你要有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用啊。比如说，你有子宫肌瘤。
1: 啊，我以为你问我有没有婆婆呢，我没有。
0: 有婆婆，那不用你说呀，我也知道啊。
1: 您说那个，我也不可能有啊。
0: 哎，
1: 对对对，
0: 那个子宫肌瘤你没有，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结 节囊肿、息肉的这个事儿的话，男同志也会有出现
1: 的。对，这我听说过
0: 啊。所以你看，我不光是来解决女同志的问题的。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哈？我过两天再给大家去讲，它是国外的最新的科技，专门去针对各类的什么结 节呀、肌肉啊、囊肿啊这些东西。而且呢，它这个技术呢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它只要改善我们身体的环境，就能控制这些违章建筑的生长。所以我带回来了之后，我先跟老于联系的，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他去讲了。完，我跟我师傅也汇报了这件事儿。我师傅说那试试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哈，他就讲，他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就疼痛的这个事儿，痛经的这个事儿没了，而且他那个肌瘤的生长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不敢说他完全消融了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10年20年他能跟这个病共存，就不会轮到一个手术的一个地步。你像我们这个年龄，20年之后我们不用去调整了，子宫都萎缩了。
1: 对对对对。
0: 哎，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哎，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神奇，那反正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应该能用上吧。
0: 有，那你有囊肿、息肉、结 这些东西的，那你身体上爱长这个长那个的，那你就可以啊。
1: 好好好啊，那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说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也好啊，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也好，有这样一个什么囊肿啊、结呀、包括肌瘤的这样一个困扰，这两天关注节目，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行啊，这个赵宁老师也休息一会儿，大伙也喝口水，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爸，大罗。

0: 萝卜怎么做呀？
1: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3: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和您的家人如果正在被结节、息肉、囊肿这些问题困扰，或者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6: 你好。哎
5: 哎，赵宁老师好，主持人好。
6: 哎，你好。
5: 赵老师，我那啥，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先跟您。
6: 啊，可以。
5: 啊，我姓张，今年42岁。
6: 啊，
5: 我就是想问问我胃的事儿啊。
6: 胃？
5: 我以前是那个跑长途拉货的，常年都在路上，吃饭也没个准点儿啊。然后有时候赶上服务区了吧，我能吃口热乎的，要赶不上呢，就凉馒头、那面包、凉水就对付一口。
6: 嗯，
5: 然后这都10多年了，这胃就是时好时坏的。之前我也没当回事儿啊，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6: 开车的司机一般要不就是腰椎的问题比较多，要不就是胃不太好，这可能是常年跑车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5: 对，
6: 但是你的胃的症状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5: 我主要是上个月特别明显，就胃胀了，就跟塞了块石头似的。吃完东西就开始往上反酸呐，这烧心都烧到嗓子眼了。那时候还疼，半夜都能疼醒了，就开始恶心。
6: 反酸烧心。
5: 对，然后那时候看见饭，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就吃不下去。后来去医院做那个胃镜，大夫查完说这个胃里长俩息肉。最大那个是0.8厘米。就是他说是在幽门口那位置，说是说良性的还挺好。但建议我
6: 这地方不好整啊。
5: 他建议我就是尽快切掉。我当时一听我都懵了，我说这不就俩疙瘩吗？那还用开刀吗？但是当时大夫是咋说？他说是说不能小看这个0.8厘米的，就是长长期如果刺激下去的话，它越长越大。那不仅说有出血的风险，还有梗阻的那个风险呢。说。拖时间长了还有可能长成瘤子啥的。张老师，我一听这俩字我腿我都软了。我说了一点没敢耽搁，他说手术那就手术吧，给切了。
6: 你切了做的是啥呀？微创啊还是啥呀？
5: 给我开刀。
6: 开刀了。
5: 对。他大夫说那个位置长的那个位置不好，长得太深了，做不了微创。
6: 位置不好那没办法。那如果说你那个决定做手术的话，那你位置不好你就做不了啊。那你开刀那也没办法了。
5: 还有没有什么具体办法就帮我养养这个胃呀？
6: 具体办法那你就有针对性的呗，去健脾和胃呗。拿那个山药，买点山药30克，抓一把小米呀，然后大枣放5枚，生姜放3片，一起去熬粥去喝。你每天早上喝一碗，它就有那个健脾和胃、那个温中补虚的这个作用。只要你把它煮烂乎了就行。
5: 行，我记下来了。
7: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刚才给你出这个食疗方啊，很不错啊，你用上。我呢再给你一个，香砂养胃汤加点啊，这个方子。里面有党参15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炙甘草6克，陈皮10克，半夏9克，木香6克，砂仁6克，用水煮，每日呢给他喝1剂，1剂呢2次喝掉。它能帮助你呢恢复胃这个元气啊，调节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你用用看好吧。
5: 好，谢谢您了。
6: 这是扶正补虚的一个方子了，你就现在得先恢复你这个虚弱的身体，然后才能讲后续我们这个调理的东西。而且吧，这个息肉也好，囊肿也好，结节也好，这些东西是特别容易复发的。 我这两天给大家整理一下，我看看我教大家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针对息肉、结节、囊肿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事情，我再给大家整理之后，我再慢慢给大伙讲啊。
1: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啊，谢还谢谢任老，我准备准备这些材料就用上，哎，
0: 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嘞，再见，张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也有胃胀、胃痛、反酸、烧心，或者体检发现了息肉、结节拿不准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您好。
3: 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哦，
3: 我是哎呀，特别感谢您啊。要不是您一直为我们找那些好方法啊，我现在可能啊都瘫了吧。
0: 啊，怎么这么讲呢？您是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赵宁老师啊，
0: 啊，
3: 我脑梗后遗症啊都一年半了。
0: 哦哦，
3: 嗯，以前那个右手哈，就跟木头棍子似的，拿筷子啊都拿不住，走路啊右脚右腿啊拖地呀、
0: 啊。
3: 走两步，哎，就得歇会儿。
0: 哦，
3: 感觉自己就是个废人了。
0: 哦哦哦，
3: 是家里的累赘那段时间、啊。
0: 那不就后遗症吗？
3: 是啊，我天天呐、啊
0: 嗯，
3: 晚上啊都睡不着啊，还偷摸攒过这个安眠药，心想哈、
0: 啊
3: 哦，一下子就利索了，省得拖累老伴儿和儿子。
0: 啊哎呀，我天，那可不用啊！现在这种问题都好去解决，它不像20年前了。现在科技也都在发展，你就别想那个什么又解脱啦，或者又怎么地了，不要想那些事情啊。就是正规的治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您后来怎么样了？
3: 后来哈，是我儿子，哎呀，天天陪我听您节目哈。我一听，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啊，
3: 哎，我就让儿子给我定了。赵老师啊、
0: 哦，
3: 我现在吃了快两瓶了。嗯，
0: 哦，
3: 以前我这手想系个扣，
0: 哦、
3: 手指头都弯不过来。
0: 嗯、
3: 现在呀、啊，能自己系扣子了。
0: 你看呗，
3: 我我的记性啊也比以前好了。不瞒你说哈，以前呢、啊、小顺子的名字，哎呀，我想半天都想不起来，现在上嘴就能叫上来了。哎呀，我这心里呀、
0: 啊、
3: 就跟。哎呀，开了扇窗户似的，可亮堂了，嗯，
0: 是吧？那你现在应该更有信心呢。你坚持调理了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欣喜的，而且你这个就是半身不遂的问题。半身不遂不就因为脑梗的时候把我们的控制运动的神经通路给损伤了吗？然后呢，我们就用那个神经酸去改变我们整个神经通路的问题，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没有啥，你知道不？就是只要大家用对东西就是一样的，包括你什么脑部，比如说供血不足啊，包括你想要那个杜绝脑梗二犯呢，其实都是把方向找对了就没有问题。神经酸您就继续去用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对对对呀、我现在哈、啊、就觉得这个脑袋呀、啊、清楚多了，不像以前整天昏昏沉沉的。我现在哈、啊自己还能梳头了，虽然慢点哈、还但也能梳整齐了。张宁老师，
0: 那不很好吗？
3: 哎，你说我这以后还能不能下楼跟老姐妹们聊聊天儿、跳跳舞啊？我走进以后哈、哎呀，这门都不敢出啊，就怕人家笑话我走路花圈儿。
0: 那你想不想下楼那是您的自由。我觉得从您康复的这个情况来去看的话，我觉得指日可待。可能您现在走路还没有那么太利索啊，但是咱们可以慢慢来。你知道不？你现在才吃2个月的时间呢、至少梳头这个精细的动作你都能恢复了，那证明你的身体正在往好的方向去走，对吧？至于什么时候下楼，那就看您自愿，我觉得都可以，你随时都具备这个能力，就看你想不想下。啊，
3: 赵静老师啊，您真是给了我太大的希望了。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再帮我指导指导？让我更快好起来。
0: 那就是那个啥呗，想要去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呗。因为你要末梢神经要是能运动正常的话，那么你身体上没有会受阻的地方。因为最远端的神经末梢都已经恢复血运了的话，那你身体上肯定是通畅的，不通你的末梢也不会恢复得了啊，对吧？你可以那啥，你比如说搁手里捏个球， 最时髦的就捏核桃，咱就自己买核桃，然后搁手里头捏，哎，来回转动，这个就来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了。哦，每天去进行。然后你要想让我们的胳膊腿呢更灵便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扶着这个椅子背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交替的，就是抬腿进行练习。抬腿不是抬完事就完事儿了，你可以先停个一秒钟两秒钟，哎，然后再放下，就一点一点延长你抬腿的时间。等你要是能坚持十秒钟再放下的时候，基本上你走路就不成问题了。
4: 哦，
0: 这些事情多做，然后饮食当中啊，像黑木耳、山楂、洋葱啊这些东西呢，尽量在食物当中要多吃，适当要多吃一些，然后太咸的或者太油腻的东西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必定对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5: 你看宁宁给你出这个方法呀，和这个饮食这方面啊，非常适合你用啊。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你这是啊气虚血瘀，经络不通了。在这儿呢，我再给你出个方法，让你家孩子啊，去药房呢抓一点啊。这里边有黄芪60克，当归10克，池芍10克，地龙10克，川芎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用水煎服啊。这里面黄芪量大一些。大一些呢，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气不足呢，用它呢可以推动血液运行，把淤堵的这个经络呢给它打通。这个方子对着你这个脑血栓呐，就是脑梗的后遗症呢，对肢体的恢复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你也可以保护好你自己这个胃啊，让你这个胃呢恢复正常。你长期用这个之后呢，你这个脾胃功能也好了，脾胃功能一好，你身体又逐渐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恢复，好吧？
0: 好，嗯，对，就这个方子应该是补阳还五汤的基础方。我师傅是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做了这个检材，所以他一般的话，像放大了一些益气活血和有那个化瘀通络的这个作用，拿这个东西跟那个神经酸去搭配的话，这样你恢复的会更快，啊。回头这些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咨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来保证自己正确的去应用，持续用下去啊。
3: 好好，
0: 嗯，
3: 哎，谢谢赵宁老师啊，谢谢易老，哎，我一定坚持。等我能跳舞那天哈，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报喜。
0: 好好好啊，那就先这样，哎，
3: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场外热线各位可以随时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你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外乡，他又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开军。

0: 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咬。
1: 老太君，往下咬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才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人了，儿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行吧。
0: 哎，要。

万岁，这不过是替谁粗糙的彩礼。

0: 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礼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这什么？
1: 还有。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啊，红的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上台。找老师，听着我，找老师，快快。
1: 文国，别直说，咋回事？
0: 张老师不中了。
1: 张老师到底咋回事？
0: 学生说正上课呢，栽倒在讲台上了。
1: 文国，
2: 张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0: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3: 看病那都是摸手了，那文广他在这摸腿了。
4: 哎呀，那人家文广有文广的招数。
0: 好的，哎，拿针。

0: 王石动了，王石，这一针可把人给救活了！快快快！你想干啥？上课，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快抢救！
1: 慢点儿。哎呀，这时候张老师啥样了？缓过来，不过偏瘫了。哎呀，看看呀，走，看看，看看，走。
2: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 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
0: 跪下！我，你今天看。”

0: 寒病的表现，真丢人呐！
1: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0: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1: 记得。
0: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去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2: 救火车干啥？
3: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

0: 要到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了，这是要走了。
1: 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0: 有钱，
1: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走谁看走谁看。
2: 慢点慢点，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3: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去吧。哦，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或许能用得上。
3: 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4: 大嫂，我的病看不好了。
2: 闺女呀，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拜拜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4: 这是来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爹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2: 金贵叔，
0: 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1: 爷，这是，哎，
0: 卖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的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1: 啊，没事，卖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0: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1: 这
0: 都快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1: 啊，
0: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1: 你啥事儿啊？
0: 出个诊看个病，
1: 病人是谁？
0: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1: 啊、
0: 哦。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1: 嗯，
0: 是咱县的刘县长。
1: 哦，啥病啊？
0: 耳鸣。
1: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0: 啊，
1: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0: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1: 那。
0: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1: 哎，金贵叔、
0: 嗯，
1: 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0: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啊，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是，
0: 哎，就这么定。

0: 再见。
1: 你哎，尽管施主，
0: 再见。
2: 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哎，
1: 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3: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儿，你就去吧。
2: 好，我去。我去。
1: 哎，爸，爸，哎，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2: 啊，一百遍。
4: 还愿
5: 天发大赐，福荫之喜，
3: 来啦，
5: 十愿不救翰林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言迟，远亲善友，化益于之，普通一等。

0: 站长，商会行停的赵专家到了吗？
1: 刚通过电话，马上就到。哎，
0: 好好好，快去。
1: 县长，县长，
2: 赵专家到了，
1: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哎。
3: 胡院长，胡院长，哎
1: 呀，侯老板，
3: 胡院长，你好，你好，
1: 你来干啥？
3: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1: 是呀。
3: 听说刘县长的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
1: 是从省城请来的。哦，
3: 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1: 谁呀？
3: 马文光。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光。
4: 哦，这位，
3: 这是胡院长。哦，
5: 胡院长，
1: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5: 你认识我？
1: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
5: 不看中医？那是为啥呀？
0: 胡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1: 好。
3: 哎，到了。哎，专家到了。哎，这就是专家。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马文光，马专家，专一给县长请的中医专家。
0: 中医啊。
2: 胡院长啊，
1: 县长，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
0: 胡院长，你们的工作是这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领，万一是骗子咋办？你们能负起责任吗？
3: 你看咋能是骗子嘞？你看，哎呦，
1: 马大夫，请你出去吧。
3: 老同学，你看这事儿，这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
5: 哦，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3: 好，你听着。

0: 东西能治病。
1: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
2: 哎呀，赵专家，你这，
3: 县长，等我躺下躺下，这一针还没捏呢。

0: 刘县长，你好啊！哎，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0: 哦、来来来，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哎呀，
1: 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哎，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2: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
1: 大国手啊！

0: 县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二八罐器，还有那个刮痧板。这三件虽说常见，别小看，它能治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啊，县长，来，快下。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哦，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1: 它非常实用。哎，
2: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1: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
3: 你
1: 出来会看病，还会弄啥？

0: 一，张老师，二，哎，一，
1: 目光这两样，二，可目少给张老师费心啊，哎，
0: 一，
2: 他也不少受罪啊，
1: 哎，目光今天没过来呀、啊，
3: 今天呐、啊。县里有人来在镇说考察、哦、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1: 是谁来了？
3: 听说是县长。哦哦，姓刘。哦
2: 哦哦，那可是个大领导啊。啊，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3: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还啥样，不怕人家看。
2: 那可不中、嗯、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嗯、那会能中吗、
4: 啊、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放起来，
2: 放起来，
4: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
0: 哎呀，
4: 来，慢走。
0: 好，一，哎，
4: 啊，歇会儿吧。
0: 张爷爷，你累了？
4: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哦，
0: 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
4: 啊，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5: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4: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0: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6: 是啊，张老师，
4: 别说了。
0: 张爷爷，
4: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药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0: 张爷爷，
4: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3: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7: 大牛他妈、嗯嗯、那昨天文广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3: 大牛他妈，大牛的病到底咋样了？

0: 大娘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娘吧！你救救大娘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娘他妈，
2: 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
0: 快起来，快起来。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谢谢。
3: 大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2: 这是刘县长。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拿着，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2: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3: 文光同志，请讲。
2: 哎，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10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
1: 哎呀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先生。

0: 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2: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落茫茫。

当老头子，年老心明亮，活着也是

0: 子十八年，恁爹牺牲，到今儿20年了，咱们都活过来了，咱得让恁爹高兴高兴。来，都给恁爹磕个头，告诉他你们长大了，让他放心。
1: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我们都长大了，你
2: 放心吧。

0: 王支书啊，这是咱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政对象魏立民，先下放到你村接受劳动改造，你们要好好监督执行啊。
1: 这是他的介绍材料，
2: 来，快点。
3: 你看，俺这穷滩破村，正经人家都没房子住，连个大队部都没有，你叫我咋安置他？真的是吃没吃力，住没住力。哎，
0: 王支书，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啊，你就打个收条吧。
3: 咋行？收到一个，一个啥？
0: 这啊，王支书，你就在这份送达通知书上签个名吧。
4: 魏立民，你不是喜欢黄河吗？这一回呀、啊，总算是把你送到家了。塞翁失马，知足又非福啊你。
0: 王支书啊，有情况及时向上面汇报。哎，
3: 好好，
0: 我们就先走了啊。啊，
3: 好。
4: 飞行啊！
3: 哎呀，我把你安置到哪儿啊？
5: 不用安置。我到家了，我到家了，我到家

0: 还危险不危险？为了救个素不相识的人，差点把大河汉二弟都搭上。
1: 他是个人是条命，哪有见死不救的理儿啊？人安是不？
2: 人没事了，还没醒过来哩。
1: 你看着点啊！
3: 黄河抢险手册，哎，大哥二哥，这本书咱家有。
4: 黄河少工必读，这本书咱家也有。
3: 论黄河泥沙治理方略，未必明。未必明。
2: 黄河少工必读，黄河抢险手册，未必明。
3: 大哥，难道这些书都是他写的？
4: 俺后局闲工班，只要初中以上文化嘞，都看过这书。
3: 这些书又好懂，又实用，又有指导意义。
4: 对，哎，送他来的人跟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张纸条。
3: 纸条。
2: 上面写着“国家宝贝，小心保护”。大哥，难道他是
3: 赤黄专家？

0: 不中，他不能留在村上，我得把他送到公社去。哎
1: 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他真是个治理黄河的专家。你看看这些书，还有这本《论黄河泥沙治理研究》。大哥，你说有哪个坏人会用黄河写那些书？
2: 大哥，说不定啊，还真是个宝贝嘞。
0: 不管他是啥，咱这小庙都供不起他神，咱送他走。哎，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哎，
0: 哎，大哥。
3: 这是干啥了？咋恁不懂事儿随便翻人家的东西？
1: 娘，娘，这个人是个治理黄河的专家，有大学问。你看这些书都是他写的。
2: 娘，还有这张条子。
1: 娘，娘，你看，国家宝贝，小心保护。
3: 大哥，这……
0: 娘，我想把他送到公社去。

0: 面的汤，
1: 给咱热乎。
2: 大哥，既然送来了，咱就把他留下吧。
1: 为啥？

0: 是喜欢这条河的人，咱就得把他留下，说不定啊还咋着了。
1: 娘，咱村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送他走也许是受受罪了。
0: 有罪不受是孬种，受出来熬出来才是个人来。大河，这张条子叫娘给你放着吧，这可是咱收到的宝贝存条，以后有人来取啊，咱也好有个交代。
2: 中啊。
3: 娘，我把王子烟房腾出来让他先住下。
0: 哎，不中，他可不能住在家里。打个事情
1: 啊，
0: 要不然您去跟县公长说说，就安置在大堤县公房，叫他看大堤，这也算有个活干呢。
2: 中啊，
4: 中，
2: 我们去说说。
0: 好。

放眼望，绿油银长的无尽，霎时间万千烦恼飞九霄。黄河岸清风拂水，柳白花笑，蜂飞蝶舞，虫唱歌谣，树间鸟啼，蛙鸣蝉叫，穿行浪风，却描淡青天地飘。

性命高，常想起英年嫂活命的诀窍。有罪不受是孬种，受出来熬出来才是个人类。咬紧牙关把岁月熬，岁月熬，长堤上精心磨砂。

0: 活着
1: 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做饭，做饭。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那个老魏，有人看你来了。
1: 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
1: 爸爸。
2: 小花。小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好的闺女，来来喝水，喝水，来啊啊，来喝水。
1: 谢谢大嫂，
2: 谢谢，
1: 谢谢王支书，
2: 谢谢。
1: 王支书，我爸爸可是个好人，他这是到搞研究，做学问，你们要好好待他，一定要好好待他。
3: 起来，起来，来，来，起来！你们说话，你们说话。

0: 爸爸，我看这小村儿倒挺安静。这儿啊，是黄河豆腐窑地段。 春有涛汛，夏有伏汛，秋有秋汛，冬有凌汛。这儿的老百姓啊，一年四季都忙着防汛。爸爸，我呀是塞翁失马呀。哎，小花，你刚才说你分配工作了？
1: 嗯，
0: 分哪了？ 在赣南藏族自治州啊，那可是高寒缺氧地段呐，饭都做不熟，一次小小的感冒，就能把命给要了。小华，那儿实在是。 太苦了，
1: 不怕，爸爸。
0: 啊，
1: 病人能吃得苦。

0: 生命。
1: 你是念儿的娘，
0: 你是爸爸的娘啊。

0: 准备冬天要用的东西，里面还有个暖水袋。
1: 哦，
0: 爸爸，老魏，老魏，
1: 哎呀，这是闺女吧？叫我看看，叫我看看。哎呀，有这么好的闺女，真是你的福气呀，老魏。
2: 嗯，
1: 为了弄闺女，也得好好熬住、撑住
2: 啊，
1: 困住就得能挨打。这常言说，十年河西转河东，天都会老下雨，日头总会升。老魏，闺女，走，上俺家吃饭去。走。
0: 不，我还要赶回城里。
1: 哎呀，再急也得吃了饭再走。走。
2: 哎呀，
1: 老魏，这饭呐，不会让你白吃，啊。我是想坐下来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叫俺三海和水清跟着你读书了。
2: 你说啥？
1: 叫俺三海和水清跟着你读书了。
2: 跟着我
1: 啊，
2: 读书？
1: 对呀。
2: 哎，我可是……
1: 哎呀，你说中不中吧？
2: 我这吃饭去。

讲啊，我是嘴的人，我大喊也不响，我是嘴的人呐、啊，花不溜溜的大脸呐、啊，真好看，可是真呐、啊、好看的，就是多了几道么、啊、苦楚纹，多了几道苦楚纹，这鬓角上咋会白了头？

0: 来，水清，哎，好。
1: 魏老师，别，
2: 二哥。

0: 魏老师啊，你看，
1: 不错，不错，这书记记得很清楚啊，不错，
0: 还是魏老师教的好。我呀，得加紧学习，争取早日帮你做数学模型，和你一起圆抽水跳沙、拥抱黄河、安澜的梦。
1: 哎，对，有梦想就有希望，梦想可以改变人生活的颜色。哎，今天呢，我给你多上一会儿课，多给你布置点作业。
0: 好，
2: 老魏小孩，哎，睡醒了，该吃饭了。老魏呀，
1: 嫂子，
2: 这几天呢下大雨，地上冷，我给你做了床厚被子。
1: 哎呀，不，
2: 还有个小波儿。
1: 哎，佳佳，这
2: 是
1: 哎，你看看，
0: 魏老师，来，
1: 哎呀，你看，是哎，哎呀。哎呀，你想，你看这算来到这儿啊，已经4年多了，跟人家添了很多的麻烦，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们
2: 呢。俺呐还不知道咋感谢你了，
0: 谢谢魏老师。
1: 耶，三海这孩子聪明的很呐，啊，得逼他学习。哎，咱们国家呀，不缺人，缺人才。哎，这大学呀，早晚得办。这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哎，好，
2: 三海，谁请？
1: 好，
2: 记住恁魏叔说的话。这人呐，醒得早，起得早，时时占上风。醒得早，起得晚，时时都落空。不兴光谁，白白穷。
1: 怪不到恁俩聪明，原来是恁妈妈聪明。她讲的可都是这里呀，啊。
0: 娘
2: 啊，
0: 娘，
2: 哎，
0: 你看老魏叔多好呀，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爹，那就好了。
2: 瞎说啥？
0: 啥叫瞎说？这几年魏老师一坐下给我辅导功课，我就老想，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爹，那就好了。
2: 去，滚，
0: 娘，
2: 滚。
1: 哎，这咋好好的给孩子发真大火了？你说，
2: 哎呀，他呀没出息，见利就顺杆爬，一听说你要帮他上大学了呀，非给你当儿子了。
1: 哎，好，好啊。哎，每当三海给我送饭，坐在我身边学习的时候啊，我就想，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多好啊。
2: 哎呀，他也配？他啥人？你啥人？
1: 哎，我啥人？
2: 你不是人，你是神。
1: 神？
2: 哎呀，
1: 是，
2: 因为呀，你一个人顶了那么多帽子，可硬没压趴下，还老想着为个老百姓、为黄河办好事儿，磨蹭似的做这些跳水冲沙实验
3: 都是应该的，
2: 教孩子们读书还得牢固，怕他攻大敌。哎呀呀呀呀，这可不是平常人能办得到的，不是平常人呐，那就是神。

0: 哎呀，嫂子，
1: 啊，
0: 我可不是杀神，神不食人间烟火。哎，我呀，就爱吃你做的饭菜馍馍。
1: 哎呀，你呀，如今是龙困沙滩，早晚呀，有腾云驾雾飞走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啊，你就嫌弃俺了。
0: 咦，你看你，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2: 哎呀，要下雨了呀！哎，快！
1: 我说咱闷着闷着嘞，这一会儿都想下雨了。
2: 哎，快走吧。
1: 这下去了，我得。
2: 哎呦呦，下真大，咋走啊？
1: 哎，
2: 哎呀，来来来，

0: 着他是大好人，怕闲言怕嘴语，怕说俺立场有问题，当支书做长子，我带骨脸皮。
1: 娘，娘，大哥，
2: 娘，
1: 大哥，
3: 哎呀，大哥，这雨下太大，恁娘一个人走不放心，我来送送她啊。
0: 我也不放心，这不来接了吗？啊，你回吧啊。
1: 老魏，哎，你回吧。啊，
3: 那您可小心点啊。
0: 哎，包括你啊，我小心
1: 点。老魏，哎，你可也得小心点啊。
3: 哦，您慢点啊。
0: 中了，中了。别关心过分了，
1: 大贺，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你啥意思？
1: 我没意思。
0: 没意思就好。娘，娘，儿不是傻子，儿知道娘活得不易，可是我知道，娘，你不傻。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不提了。啊，张嘴了，老早
1: 讲起来，我们一定要收复成战敌，东道成快敌。
2: 这生产地不能服，二是要拔。
3: 魏老师啊，你还是去你那小屋看好大地，写你的书去吧。村里的事儿由我管着哩。
4: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2: 王支书，

0: 把河床渡一览，顺地行红大地出现，照样满了你的家园，你的家园。
1: 你不要先把自己吓破了胆，树叶落下当泰山。

0: 看。
1: 呀呀呀！你说出了客官没？那这不是我家吧？乡亲们，走！
2: 大哥，呀，让乡亲们有话好好说嘛。老外，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广播的报道，大雨还要持续三天呐、花园口的水位已高出历史最高，现在的河床已比历史高出4米多呀！这大堤一定会破，大河，大河，赶快组织乡亲们搬家，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嫂子，嫂子，大堤要是决口，黄河水就直奔天津、北京了呀！到那个时候，咱和大河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啦！
2: 大河，
3: 娘，大哥，
2: 阿弟，啥事把你聚成这个样子？
4: 娘，我们船队被调到花园口抢险了。
5: 我跟娘说一声，
4: 大哥。让乡亲们赶快搬家撤离吧，这生产地保不住了，该拔拔吧。娘，我过不了家了，我得跟你走。
2: 啊，阿弟，你不能走。阿弟，大哥，娘，我不让阿弟走。
0: 嫂子，
2: 求你，
5: 嫂子，
2: 阿弟，娘，你看看。二弟的脊梁都沉沙了！
6: 哎呀，我的儿啊，这脊梁咋成多肉的案板了？这脊椎骨咋成黑疙瘩了？
4: 石头磨了，
6: 石头磨了，
2: 娘。前几天船队往济南运石料，接着在17号坝、18号坝出现，他们又去运石料，那天一个人都要装卸10多吨石头。
4: 10多吨
2: 呐、那可是一人一天背2万多斤呐、
0: 2万多斤，
2: 可不，2万多斤

0: 二弟是模范，是班长，他没得罪多。这几里啊，都血流浑蓝了。
1: 二哥，哎呀，司仪，不可思议呀！
0: 你呀，黄鹤，不是咱一家的鹤，咱不能搭上二弟的命吧？
1: 嫂子，新婚班，人人都这样，谁不是肉体凡胎，爹娘生养。
2: 要到湖面，这大堤还不得捏捏吧？你妈平常也能背京城。二弟，咱娘养儿可是不容易呀。
3: 秋月，给娘端碗盐水来。
2: 快去，孩子，让娘用盐水给你抚抚，要不然。 这伤会发的，
3: 哎，
2: 忍着点儿，啊。

0: 请，请吧。
1: 娘，那我走了。
2: 等等，
1: 翠香，我跟你一块去仙宫。
0: 你去？
1: 当年我也抢过仙，58年那场特大洪水，我还任过工地指挥。
2: 好，娘，大哥，这生产堤，
1: 生产堤一定要破，洪水不等人呐！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不要忘了，你们可是将军杜的子孙呐！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这里渡河，你们的先人牺牲的岂止是家园呐？
0: 大哥，
3: 志叔，
1: 魏老师，啥都别说了，乡亲们，这生产堤。

0: 骂他呢，打谁重开念吧。
1: 这口多大七八米，赶快横穿峡梁。
0: 主流太近，人不能靠天，站得太远，放下的是龙枪不能到位，一下就给冲破了。
1: 缺口七八米，你们的船身多长？
0: 十三米吧。
2: 十三米。
3: 魏老师，你是说
1: 把船横在缺口出峡梁？
0: 横穿。
1: 对，横穿，只有横穿了。不过要把船准确地横在缺口处，是相当的困难和危险呀，稍有失误，船就会被大流冲走掀翻呐！
4: 这七八米的缺口，
5: 十三米多的船沉，
0: 太危险了呀！
1: 让我去横穿，
5: 我去，
6: 我去，
5: 我去，
1: 我去。
2: 吴老师，我弟兄多，万一
0: 二哥，魏老师，
1: 好，
0: 小心呐！
2: 放心，二哥十八号生。
1: 好，谁停？祝你成功，一定成功。

0: 快透针侠了。
1: 好，
2: 皇上。

0: 嫂子，黎明对不起你呀、
1: 啊！哎呀，这水清他们去抢险，都走七天了，洪峰也过了，咋还不见回来了？哎呀，我这眼皮咋老跳了？
2: 魏叔的电报，小花他
1: 咋了？
2: 他因公殉职。
1: 啥？
2: 就是因公牺牲了。
1: 秋月，这电报假不假呀？
2: 不会假，邮递员让我签了字，电文上清清楚楚的，我看了好几遍。

0: 说说
1: 那么大的事儿不说咋中？
0: 是啊，这不说咋中啊，这不说咋中啊。
1: 娘，
0: 大河大河，这大河也好几天不在家了呀。
1: 他给我说去县里开会了。
0: 哎呀，他开啥会了？这这还是不能说，这还是不能说呀。
1: 学历卖不住孩子，实力保不住活。
0: 哎呀，可是啊，这几天他们去抢县，那县谷上的人呐，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个大岁下来呀，这人都不成样了。就他那身子骨更经不起折腾，这时候要给他说了，还不得把他的命给要了。不行，大河又不在家，还是得先慢慢让他歇歇，好好补补，等大河回来再跟他说啊。
1: 中中，秋爷，哎，
0: 杀几顿汤给他们好好补补。哎，去去去去去，
1: 好好好。娘娘娘，魏叔回来了。你真叫你说对了，又黑又瘦嘞，捡来可以滚儿养。
0: 秋爷呀，赶快杀鸡炖上，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回来。
0: 我文叔，你回来了。啊，你坐，坐这歇歇。

0: 我心里疼的慌，我心里疼的慌。啊，我要求爷啥子急，给你和水清补补，那是啊，水清来，啊，水清没给你回来。
1: 哎，秋月，秋月，别杀，别杀！秋月，啥嘛啥嘛，别听他的，听我的，啥嘛？
0: 不是，那啊，那这急整下蛋了，
1: 杀了怪可惜的，怪可惜的啊！
0: 只要你把那跳水冲啥实验做成功了，别说是啥一只鸡，就是啥一群鸡，也不可惜。
1: 嫂子，你你你可真是个热心人呐！
0: 啊，嫂子我就想当热心人了。我是想给你抽个媳妇儿来。
1: 老魏，你看你有工资，人长得又不赖，抽个年轻的媳妇儿啊，还能给你生几个孩子来。
0: 不，我有伪化嘞，啊，伪化是个闺女。
1: 闺女早晚都得是人家的人，再说离恁远，跟没有一样。老魏呀，找个年轻的媳妇儿，给你生俩胖小子，你看看俺仨孩儿这守在身边多好啊！啊。
0: 这儿子好，闺女也好。常言说，这闺女是娘的小棉袄了。啊，哎，嫂子，你只有儿子，没有闺女，就让小花给你当闺女吧。啊，中，那叫俺三海和水清给你当儿子，百年好啊。 给你养老送终，
1: 中。

0: 这是，娘，二弟他在这儿，水清，水清他咋了？
1: 娘，二弟他在这次抢险中牺牲了，
0: 人类。

0: 志强，
1: 娘，
0: 恨他，
1: 娘，
0: 志强。

掌柜，我儿子活的亏呀，活的亏。

是

0: 嫂子都怨我，都怨我。
1: 大敌保住了，黄河没事了，恩水请不去横穿，还不知道摊上谁家的孩儿。道理我懂，你没错，我不怨你，不怨。
0: 嫂子，以后这端汤送水就让小花伺候你啊。
1: 兄弟，
0: 让他全包了。
2: 魏叔，小花妹妹她再也回不来了。
3: 魏黎民教授，你的女儿魏华在勘察马驹河时突遭兵民围困，以身殉职，以身殉职。

0: 魏叔，不，小花还年轻呢，魏叔。
1: 魏叔。

小花，小花。

地上撇心呀，孤苦伶仃，睁眼合眼，时而在招手。

花，小花，小花。

摇曳啊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不觉苦，难得与你一家天伦共。

0: 真是多说能会说话，
1: 俺哪有那么好啊，庄稼。

0: 华都在心上，想出我同学口难张，口难张。
1: 胸膛，
0: 这句话不讲我五年日，要讲，要讲。

0: 李开甲
1: 啊，
0: 不中不中不中，我理得了这个甲，这个甲可理不开我呀。
2: 可是我也理不开你了呀。
0: 老伟，喝高了，说胡话了。
2: 我很清醒地告诉你，我真的离不开你了，英莲。

吹吹杯，能不能让我给你揉揉肩，能不能让我陪你散散步，

0: 我说你喝高了吧，净说些嘴话，赶快回地上收拾收拾东西，我让孩子们呐送你回城城。
1: 不不不，我没醉，我是认认真真的真话。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个回答，
0: 一定要回答，
1: 一定要回答。
0: 那不中，
1: 为啥，
0: 兄弟呀？ 咱俩文化有高下，本不是一步道上的车，一个草上的马。你回城做大事，为黄河争执泥沙，不能困乡下。我为儿孙离不开燕子、仙女一口口垒起来的。 这个家，俺锦城两言一抹黑，帮不上你的忙，搭不上你的话，住在像笼子一样的高楼里，俺想念春种秋收，泥楼出发，亲戚邻居扭秧取秧，还有孟婆的好庄稼，更想念。 俺堂儿孙，还有大河里的亲人，俺孩儿和他爸爸。好兄弟，你不要为报恩，终把终身许下，嫂子我不用可怜，不用报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离不开这黄河滩，这一步我不能跨。 也没法儿跨，兄弟的情谊，嫂子我心领了，该走，你就快走吧，你就快走。

0: 嫂子，黎明并非轻薄，我是真心的敬重你，有你为伴，今生足矣。嫂子，我忘不了你和你们全家，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一点报答。
1: 这是
0: 这几间草房实在是不能再住了，黎民无怨为你遮风挡雨，你就用这些钱盖几间好瓦房，也了却了我一切心愿。
1: 我咋能收你的钱呢？
0: 这不是钱，这是我的心。说是让你盖房，不如说是要为我自己的心建一座暖房，把它踏踏实实地存放在这黄河岸边。嫂子，你不要让黎民的心无处存放啊。
1: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
0: 嫂子，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走了。
1: 等等，我也没啥送你的，做了一个棉背心儿，还有两双鞋，拿了几双袜子，自己家织的棉布，穿着养脚。等你安置好了，找个年轻的媳妇儿，啥时候结婚生孩子，给嫂子我捎个信儿，我给封个礼儿，给。

0: 嫂子，我忘不了你和你们一家对我的大恩，忘不了水清满背的伤和被石头抹黑的脊梁，忘不了炎黄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挑水冲沙是我对你们的报答，也是我的梦想和价值。等着我，等到挑水冲沙实验成功的那一天，我还会回来，还会回到这黄河岸边。嫂子保重。嫂子，那块盖磨的兰花巾我要带走。
1: 啊，盖
0: 嫂子。

八连川山前当作两军阵，那王公判

0: 哎，柱子，你师傅，师傅，李边牧人，哎，可能还没来了啊！
1: 铁柱，你是不是听错了？杨经理今天不来了？
0: 一定会来，我师傅一定会来。昨天我去家里帮他收拾东西，他还说有一个重要东西忘带了，今天要来拿，再等等啊。杨经理这一走啊。
2: 算是跳出苦海了。
0: 听说杨经理他大哥二哥在海南干的也是大企业，人家娶了有活干，又能挣钱，不比在咱这儿干好着强。
2: 我师傅，真是没有办法了。
3: 要是新重机批下来，他也不会走。
0: 师傅，
4: 王师傅，
0: 师傅，你说，咱那个新重机要是上了吗？
3: 在厂里会变成啥样啊？是啥样？会啥样啊？那可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说说。
3: 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方案论证那个时候，光那油压机设计标准，那可是将近。
0: 两万吨呐！矿、铁、火、钢、铁、火车、轮船、注重压轨、大型部件、国际机动、世界离线、保证国内供应链、开拓国外销路宽。倒纳市还愁吃，还愁船，还愁咱厂木火改。
2: 改过来了，停止浪费啊！
0: 专心升级，升级转型。
1: 停止可没，就是弄不成。
0: 在那个新重机，努力了这么多年，还不是来麻雀落到粗糠里，空欢喜一场。
5: 哎，大家都别说了啊！杨经理累了，
3: 我师傅累了。师傅，
1: 杨经理，
6: 杨经理，
7: 杨经理，张东西，你们这是？
1: 杨经理，大家知道你辞职离场，这都是想来送送你。
3: 红莲，东西。 收拾的差不多了吧？
8: 杨经理，见你平时爱照相，俺们一块儿给你买了个照相机。
0: 师傅，我知道你喜欢望远镜，俺们几个人一块儿送你个告白望远镜。师傅，拿上吧。
1: 拿上吧。

0: 哎，
1: 大伯二伯都商量好了，后天我们到剧场去接你和我妈。
0: 哦，后天呢？
1: 这一回咱们一家可真要团聚了。
2: 回去上班吧。
0: 啊，
2: 爸，回去上班吧。
1: 爸，
0: 哎，
1: 你听，
0: 这是。
3: 师傅，
4: 杨经理，
5: 杨经理，
6: 还有一位老
5: 杨经理，
3: 红莲，
0: 袁总好，
3: 大家好，大家好，红莲，
0: 袁总，
3: 都收拾好了吧？
0: 啊，
3: 张主席，
5: 任总，
3: 红莲辞职离场，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你们工会一定积极跟进，帮扶解决。
5: 任总放心，我们工会呀、啊，准备的还有欢送仪式呢。
0: 不对，
5: 欢送仪式。
0: 任总，
3: 红莲，你的心情我理解。弟妹下岗这几年没有收入，孩子上学，家里都需要花钱。我知道。你是想让弟妹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不对？好，我支持。
0: 关键咱厂没啥需要我干的活儿，
3: 要是有活需要你干，你干不干？
0: 啊，这几年咱厂零打碎敲的，可真没少干活了。
3: 嗯，
0: 可真是老箩筐啊。当年插满红旗的十大厂矿之一呀、啊，咱努力了多少年，这心中急还是没有批下来，我这心里还是走吧。
3: 心中急批下来了，你还走吗？
0: 任总
3: 啊，
0: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
3: 没影的事儿，同志们，我代表集团总部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关于新中级工程建设项目的报告，总部已经批复，新中级工程即可启动。
7: 新中级上马了，
8: 新中级上。

0: 关岛焊接工程今天正式启动了。这关岛焊接总长度1800米，工期30天。这关岛焊成以后，要输送的是 LNG， 中文名称叫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是由气态天然气经过超低温压缩而成，它的体积是通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625分之1。如果我们的焊接工程不过关，出现了漏电，就会导致液化天然气泄漏，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在此，我只有一个要求：所有焊层必须达到零漏电，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飞行
1: 到，
0: 你带领第一组，我带领第二组，开工。
1: 第一组，跟我走。
2: 到。
3: 现在弄熟了吧？
0: 这孩子懵懵撞撞的，说吧。
3: 我看见俺师娘推个三轮车在街上卖酱面条了呀。

0: 那上坡时候摔了一下，腿都摔去了。你赶快去看看俺师娘吧。
1: 穿上。
0: 啊，那俺师娘摔住，你就不管了。
1: 主子，
0: 师傅，
2: 要想当好你汉工，就必须学会用心。心不定，这手不稳，手不稳活不操，心静如水。哎呦，咋呢？这活才能看精细。要学会用心去看，观察药水和铁皮的成型，控制好电力的大小。
0: 师傅，可是俺师娘她。
2: 记住，就是天塌下来，你得把活干完，再去说。
0: 师傅，
1: 上工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是烤出哪儿了？哎呀，老杨，烤出哪儿了？哎呀哎呀，老杨，你咋了？你咋了？啊，老杨，你咋了？
1: 我饿了。
0: 你，饿死你！
1: 娘子，
0: 你咋来了？
1: 我专门来找你来。
0: 啊，那我工作的事儿说成了？
1: 工作的事儿啊？还没有。
0: 那你找我干啥嘞？
1: 听主子说。哎，你摔着腿了？摔哪儿了？
0: 你还知道心疼你老婆？
1: 我不心疼，谁心疼呢？啊，来来来，我呀，我帮你买酱面条啊。
0: 哎呀，我自己会。
1: 还说会，喊都不会喊。
0: 那我不会，你会？
1: 哎，你忘了？在部队考公务团那阵啊，就差那0.5分没考上的男高音，所以啊就去学了吹小号。我呀吹了没辙嘞。
0: 吹吧。
1: 你听听。卖酱了面那票啊了。哎
0: 呀，不嫌丢人，好歹还是个经理嘞。
1: 光明正大做生意，靠劳动挣钱，丢啥人呢？听好了，黄豆脆，青菜鲜，面条软嘞是汤味酸，酱面若是热酸，便给个

0: 翰林不来吧？
1: 那翰林再好也卖不出去一文
0: 啊。哎，翰归翰，卖归卖，这车上缺个大招牌。
1: 卖个酱面条要啥招牌嘞？
0: 不懂了吧？谁呀？叫烟丘经济啊。啊，嗯，英姿酱面条。
2: 真想不到啊，俺老头子还有八级焊工的绝活，这是俺这小生意。
0: 那当然了，俺杨红烈的媳妇儿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自从下岗后，不被困难所吓倒，做起来这卖酱面条的小生意。我看着这酱面条的小生意啊，会越做越红火。我给你加油，给你点赞。嗯，
2: 照你这么说，这生意我真不错了。
0: 林子，等会儿。林子，哎，哎，滚！哎呦，林子，哎，林子，林子，哎。
2: 老婆，卖一辈子酱面条。

0: 走吧，让别人看见老丢人。你走，你走，你走。
1: 影子，叫影子。

0: 英姿，是今天委屈你了，来，把这碗面吃了啊！来，
1: 你吃，
0: 你吃，
1: 你吃吧。

哎，买家。

0: 多放一双辣椒油。
1: 哎，好嘞。哎呦，
0: 弟妹做这酱面条味道就是足，我就好吃这一口。
1: 多放一双辣椒油。
0: 对对对。吃饭吧，有啥丢人呢？要吃，大大方方吃
2: 啊！杨杨杨杨杨杨！哎呀，
1: 老杨，老杨，
0: 你看，
1: 老杨，
0: 老杨，你站着干啥？快帮忙啊！
3: 哦哦，哎呦，是是是是。来来来来，谢谢。

0: 杨经理，
1: 韩春，
0: 嫂子没有跟着来？
1: 没有。结果出来了。
0: 你看，这是初步诊断，是肝脏恶性肿瘤。
1: 你是说这
0: 必须马上手术？
1: 那要是手术了还有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成功的话，坚持放疗化疗，5年存活率低于20%。
1: 那要是不手术了？
0: 不手术只有6个月到2年。
1: 6个月？
0: 对，
1: 韩主任，3个月后我才过来做手术。
0: 3个月后？
1: 对。
0: 为什么？3个月后谁也不敢保证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必须马上手术。
1: 韩主任，
0: 越早越好。杨经理，
1: 这新重机刚刚启动，能源公司它又是重中之重啊，这个时候我
0: 不行，绝对不行。
1: 3个月后我保证来做手术啊。
0: 杨经理，
1: 韩主任，这个求我帮您啊，拜托了，拜托了。
0: 杨经理，

0: 其响动列车五分三十秒到达。重复，有其响动列车五分三十秒到达。完毕。
1: 运送点亮人员，
2: 报数：
3: 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杨经理，幺三九观四列车三十分钟后通过，下一趟列车由东向西两小时零七分钟后通过。
6: 石川，我们只有一小时五十分钟把电缆架好。
5: 对，
6: 垂贤
7: 到，
6: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就等拜尔公司的设备了。
6: 石川，催。
7: 是。
6: 同志们，这次

0: 电缆铺设工程采取非开挖技术，为此，总部与外资企业拜尔集团公司签订了施工协作合同，确保一次成功。愿你待命啊！
1: 愿你待命！
2: 杨经理，拜尔公司的机械设备还没到。
0: 继续追，是继续追。老宁，
1: 杨经理，还有点时间，我抓紧持续扣分，保证不误工作。
0: 等等，你胡闹！我在大会上三令五申，不要吃这些剩饭盒饭。 你怎么就不听呢？集团工会为了保证我们野外作业的饮食安全，专门给我们配备了野外餐车。你怎么不按时吃饭呢？啊！
3: 老杨，今天工地安排照镜值班，人家没赶上饭点儿，不吃剩饭吃啥？

0: 赵静，来来来，快快，哎，吃上，吃吧啊！
1: 我包了。
0: 赵静。

0: 都是在野外作业，很难按时应电，吃上一口热饭，不是冷饭就是盒饭，长期吃下去会吃出一身的病来，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请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咱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啊！
1: 哎，任总，
2: 在，
1: 杨经理
2: 啊，
1: 任总电话。
0: 喂，
3: 红林，
0: 任总，
3: 集团总部紧急通知：川渝陇海线电缆铺设工程暂停施工。
0: 这停工？
3: 停工？停工。
0: 为什么呀？
3: 拜尔集团坐地起价，以节约设备、守信为由，提出要将设备捐回中国维修。
0: 那要停多久？
3: 40天。
0: 40天。这是违约。
3: 合同条款中用免责声明，不算违约。
0: 什么？

0: 龙牌现穿，
1: 把龙牌现穿。
2: 杨红莲，你想干啥？
0: 任总，他们不来，咱自己干，实施第二套方案。
2: 第二套方案是人工操作，太冒险了。
0: 任总，第二套施工方案是经过慎重研讨、科学论证了呀。

0: 我们汉食药等待拜尔公司的合作，寻求他们技术上的支持。
1: 任总，
2: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他们这是在搞技术垄断啊，遏制我们的发展，那成此往我们脖子上套。我
0: 红莲，这也不是头一回了，谁叫咱技不如人呢、啊、咱这双手能干过人家的机械设备吗？啊，
1: 任总，难道你就不相信咱自己的这双手吗？老罗阔，当初建的时候那可是一穷二白啊，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使咱们的父辈以先土以脚泥，在这片荒草地里把老罗阔给建起来了呀，不就是靠的这双手吗？苏联人撤走的时候成放空了，机器停了，是咱们的父辈熬着油灯拨车算盘，白天窝窝头，晚上硬板车，硬是把老箩筐给扛起来了，不也是靠的这双手吗？老箩筐走到今天，不是等来的，靠来的，被人施舍来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这双手干

0: 行人都放心，我李金领状，保证施工安全，保证施工质量，保证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1: 杨奎莲，你个龟孙子，你给我等着，你要是玩炸了，看我咋收拾你。
0: 快点
1: 走，
0: 按照二套方案

0: 头快回来，
1: 冬天家了。
2: 我才不回来呢，海南发展势头迅猛，空间大，机会多。

0: 了吧？赶紧写画。
1: 写画。
0: 写画。爸。哎。你说，在啥时候去海南？哎。
1: 丫丫，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爸爸老了，这人一老啊，光想守着这个家。
0: 你不老，我还想再让你陪我一百年呢。
1: 孩子，哎，你看看，爸爸的白头发今儿白一根，明天白一根，再过几天呢，就白发苍苍了。说不定几个月后啊，就啥都没有了。
0: 那好办，我把你的白头发都拔掉，啊，你不就年轻了？哎呦！
1: 哎，好，好，好，好，爸。

0: 边呢，跟那燕儿俩送点好吃来。
1: 燕燕，猜猜你妈给咱俩送的啥好吃嘞？
2: 酱面条喽，绿豆
1: 蒜酱。

0: 妈，哎，人家都说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呀。妈，你说是不是？啊，这家里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啊。
1: 是啊，没啥事啊。
0: 那为啥？昨天夜里，我看见你一个人在阳台上偷偷的哭。我问妈妈，可妈妈不说。还有你，爸，才半年没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有钱俺买老来瘦，瘦比胖好，远离三高啊！
0: 你不老，你才五十多岁。
1: 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倒是正常。爸爸的病啊，我知道。
0: 老杨，
1: 我是说，哎呦，最近厂里边事儿太多了，爸爸呀。有点累。
0: 是啊，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吃饭。哎呀，吃饭。
1: 洋洋，你要是不信，哎，我把这碗酱面条啊，我都能给你吃完。来。
0: 爸，妈，哎，我是你们的亲闺女呀，还有啥事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奶奶给爸爸看病吧。哎，
1: 洋洋，爸爸答应你。
0: 爸。
1: 哎，可不是现在。
0: 那是啥时候？
1: 再等等，再等等啊！
0: 再等等，再等等，你非要等我大半夜白回来接你，还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1: 老罗阔啊！
0: 啥？
1: 老罗阔啊！老罗阔，养育了咱一家三代人呐，如今是他最关键的时候。洋洋，爸爸可不能当这个逃兵啊！啊！
0: 爸！
1: 哎，
0: 爸！
1: 可
0: 是你，
1: 爸爸没事儿啊。洋洋啊，咱厂有条路叫教育路大道，还记得吗？
0: 爸，
1: 焦书记啊，在咱厂最困难的时候，一干就是九年之多呀，连个干馍，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饭，一件军大衣，一张硬板床，哎，他就能睡上好几夜。上一辈人开拓了老箩筐的新天地，老箩筐需要我，新中级工程，需要爸爸。
0: 爸，可是你的，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是啊，爸爸不是好好的。
0: 那好。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办休学，在家陪你。
1: 哎呀，洋洋，
0: 洋洋，
1: 该上学还是去上学嘛。啊。

老罗夸是我的生命之根呐、啊，我对他的爱是从根上生出来的，已经渗进这骨子里啊。人呐，生命是有限的，可对生命价值的追求，那可是无限的呀。看远点儿，再看远点儿。

0: 红莲，没事吧？
1: 没事，查了点气。老爷
0: 啊，
1: 五号房门在哪？你还记得吗？
0: 放心吧，我干我的活，我心里有数。
1: 好，干，
0: 那咱走
1: 走。

0: 老伙计，就是他。来，让我给你诊断诊断，出了啥问题？咦，都绣成这样，能不出毛病吗？这零件啊，跟人一样，老了他都会出毛病。老伙计，搭把手，来。花死了，
1: 重新套刺，
0: 没有机械，
1: 手工套刺，
0: 脚板也没有。
2: 这工具在这儿，师傅。我来想，师傅师叔学生意来了。
0: 柱子，好小子。

0: 师傅，上去告诉任重，古仗也派出，行程继续，开始设立时差了。
1: 是。
2: 老伙计，哎，你先来，
0: 你先来，
2: 那一块来，
0: 一块来，
2: 来，
3: 不好，
0: 这儿没有，
3: 喝酒不开，
0: 一醉三言，
3: 来，
2: 哥俩，
3: 好啊，
2: 干。
3: 你这老无愧啊，怪难带的呀。
0: 哦，
3: 再来，
0: 再来，好，
3: 好啊，酒。
0: 你这三九妹，还是不见当年呐！啊，
3: 再来，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再来。

0: 天是新中级正式土产的第一天，羊头不在，总觉着少点啥。
1: 前两天去医院看他，都瘦成皮包骨头了。
2: 他不让去，到那儿就把我赶出来了。他还说恁来干啥，恁看见我难受，我看见恁难受我也不好受，咱们都难受，恁们还是都别来吧。
0: 他还说恁把活都干好了，少让我操心，我这病就好得快。
3: 都说这白马寺的钱可灵了，前些天我去替咱羊头求了个钱，那老和尚说是个上上签。
1: 那签上说的啥呀？
3: 就四个字儿，富。哦，富极泰来。哎呀，
1: 真是没文化，那叫否极泰来。
3: 嗨，管他念啥嘞，他啥意思呀？
0: 就是说一个人的坏运气要是坏到头了，就该转好运了。
3: 哎，那这钱还怪灵嘞，这说来不就是咱羊头吗？
4: 我师傅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4: 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我师傅回来了。
3: 杨经理，
1: 杨经理，
4: 我师傅回来了。
6: 杨经理，
7: 杨经理，
8: 杨经理，
4: 过来呀。
8: 我在医院躺着，到这干啥？
9: 他在医院躺着睡不着觉，想来厂里看看大家。
10: 我爸爸说今天是新中级正式投产的第一天，他一定要过来看看。
8: 洋洋，
10: 爸。
8: 洋躺。
10: 哎，
8: 恭喜你啊，攻克咱老箩筐，恭喜新中级。

子就叫姚三元。自幼儿就跳呼郎大，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歌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一把。

带上了皮脚驴儿，拉回去能哄小孩儿哇，人嘴儿烟锅。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呀，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杜鹃把我喊，心里好像在快啄。

下来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钗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0: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
1: 的驸马呀，驸马，清晨起来你去到病房前去探望，咱家

这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饭刀要杀为妻，你再说为妻，我犯了杀头之罪，你我从天而来为妻，我从此怨恨。

乔为何回得宫来怒上身？难道说三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娘恩爱你全忘。

的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祖母的儿子呀。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英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大心，夫妻大大的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也乱，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句话写头上戴，你就放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跑。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行宫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刀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串了，
1: 我看是。

怎么办呢？

0: 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子朋友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女，那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天灾。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
0: 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的眼病朋友们给我们打来电话，有想用除胀通脉疗法的，也有啊询问西域摩尼珠的。有的眼病朋友们特别的着急，恨不得马上啊得到药自己用上。其实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我能够理解，眼病给大家带来的巨大的痛苦，让大家度日如年，每一分钟啊都是煎熬。大家以前呢也用过不少药，但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所以大家呀都盼着早一点用上维吾尔族医药来治疗自己的眼病。大家能够信任我，信任维吾尔族医药，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啊，大家也知道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很多用药非常的珍惜珍贵，不是说用钱就能买得到的。特别是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府方，它里面用的都是道地的西域药材， 很多呢都需要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

0: 进口。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受特殊因素的影响，进口原料药材运输困难，厂家呢连原有的正常的生产计划都不能按时完成，导致除障泽海辅方的市场供应两年来一直都很紧张。特别是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开始关注维吾尔族医药，渴望得到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可以说呀，最后大家把用药的压力都给了我，但我呢心甘情愿地为大家去解决这个用药问题。因为啊，我治了一辈子的眼病，得上眼病大家呀生活是有多难呢、我心里啊比患者自己都清楚，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我才尽我最大的能量去张罗用药这个事儿。尤其啊，现在大家不仅想用上除障泽海辅方，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大家呢更渴望能够用上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争取西域摩尼珠这个事情啊是很难的，要想大量的争取并最后敲定这件事，肯定是得费一些周折的，大家耐心等待吧。
1: 胡老师，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啊，有一种眼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很多朋友都为此感到很困扰，纷纷是打来电话求助哈。那今天早上呢，导播就转给我了一条求助信息，就和飞蚊症有关啊。
0: 说来听听啊，然后我们来分析分析。
1: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河北邯郸的赵女士，她今年65岁了。此前呢是一直有飞蚊症，她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啊，医生说她这个年纪有一点飞蚊症也正常，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告诉她心态要放平和，只要不发展就没什么问题。可是呢从上个月开始，赵女士就感觉眼前飘动的这个小黑点啊增多了，黑点呢也变大了不少。偶尔呢眼前会出现打闪的现象。那就在半个月以前，赵女士不经意间呢打了一个喷嚏，突然就感觉自己的眼前发黑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人听说之后马上就把她送到医院了，结果被确诊为是视网膜脱落。当时呢就做了视网膜激光光凝术。术后呢赵女士的这个视力恢复之后，发现眼前仍然有很多小黑点啊，而且自己的视野范围也变小了。这视力呢比手术之前是明显的下降了。左眼的视力之前是 0.7, 术后是 0.3, 右眼的视力呢之前是 0.9, 术后是 0.5, 同时呢比手术前是更怕风更怕光更容易流眼泪了。所以啊，赵女士就打来电话想问问胡老师，为什么做了激光治疗之后自己会出现视野缺失、视力下降、怕风怕光等这些症状呢？是手术失败了吗？她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赵女士的情况很有代表性。首先呢，我要告诉他术后出现视野的缺失、视力的下降、怕光、怕风、容易流泪的这些情况呢，都属于术后的正常现象。那什么叫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呢？其实啊，就像是电焊一样，把脱落的视网膜重新焊接上去，让视网膜重新发挥视物功能。那大家想一想，有什么焊接手段能一点焊接点都不留呢？同样的，视网膜通过激光焊接上也会留下斑痕。之前呢，我就讲过，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图像投射到上面，我们才能看见东西。那如果视网膜损坏了，上面有斑痕了，自然呢，看东西就不全了，就会出现视野缺失的现象，就会造成视力下降。而且做完激光手术以后，容易造成视网膜水肿，这会影响到视力。至于赵女士出现眼睛怕光、怕风、容易流泪的情况，可以到药房去买点普拉洛芬滴眼液，每天四次，一次一到两滴，一个星期左右，如果炎症还没有消的话，再给我们来电话。另外，赵女士的手术啊，刚做完没多久，一定要注意术后的休养。不要用眼过度，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如果还有视力、视野显著下降的情况，及早治疗，绝不能拖。还有件事啊，我要提醒他，就是激光手术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你视网膜脱离一次，就有可能会有脱落二次、三次，甚至更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信心。另外呢，赵女士的视网膜脱落其实跟飞蚊症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胡老师，原来赵女士的视网膜脱落跟飞蚊症有关系啊？
0: 是的，从现代医学讲，飞蚊症又叫玻璃体混浊，是因为干眼通道的堵塞造成了玻璃体大量的堆积了垃圾毒素，出现了老化变性，导致玻璃体液化。而液化以后呢，玻璃体就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会逐渐的萎缩塌陷。那视网膜是紧贴着玻璃体的，一旦玻璃体萎缩塌陷，就会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损伤。这时候我们眼前就会出现打闪的现象。所以说呀，我要提醒赵女士，虽然您暂时通过激光手术把视网膜焊接上了，但是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液化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还可能出现再次的视网膜脱落，或者是视网膜裂孔，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相信此刻呀，赵女士一定在关注着节目，那胡老师讲的内容您一定要记好了。胡老师，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造成的飞蚊症，大家都要高度重视起来，对吗？
0: 是的，很多人啊认为飞蚊症啊不要紧，其实啊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一些医疗工作者身上。很多人出现了飞蚊症啊，都会想着去检查治疗，就像赵女士，她也到过医院寻求治疗方法，但是医生啊却说让她放平心态。只是放平心态就解决问题了吗？肯定是不行的。以往在临床上啊，确实没有真正解决飞蚊症的好办法，只能等影响到视网膜的程度再去解决视网膜的问题，影响到黄斑区了，哎，再去解决黄斑区的问题，这样呢就很被动。对于飞蚊症啊，西药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往往呢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第一个呢是玻璃体切割术，第二个呢是玻璃体激光消融术。但是大家要知道，除非是病人强烈要求非做不可，但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几乎所有的眼科医生都不会建议病人做这两种手术的。
1: 为什么所有的眼科医生都不建议患者做这两种手术呢？
0: 因为这两种手术啊，是大多数眼科医生都不认可的手术方案。为什么呀？一个是贵，一次手术费哎就得10000块钱左右。二是小题大做，就像一句俗话说得好，杀鸡焉用牛刀。第三，手术只能解决眼下的问题，术后呢可能用不了一年，飞蚊症哎又会回来了，手术不就白做了吗？因为你的干眼通道堵塞问题，你的眼部毒素堆积的问题，你的眼部组织细胞在不断的遭受破坏，那么飞蚊症肯定会越来越重，玻璃体老化液化的问题就会出现，视网膜问题、眼底问题也就不远了。关于赵女士的问题啊，如果她想从根本上解决飞蚊症，解决玻璃体混浊，让视网膜不再脱离，远离致盲的威胁，我建议她尽早的加入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行列，这是目前来说最有效、最安全、最彻底的治疗方案。因为啊，除障泽海复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剧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西域摩尼珠组成了内外同治眼病的康复组合，能打通淤堵不通的干眼通道，彻底排除眼内淤积的垃圾毒素、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让玻璃体恢复清澈透明，恢复弹性，变得饱满，能恢复对视网膜的支撑，这就远离了视网膜脱落的危险了。
1: 也就是说呀，胡女士如果用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后，飞蚊症、晶状体液化、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都能解决了，是吧？
0: 是的，包括赵女士现在视野缺失的问题，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里的越剧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给眼底补充上叶黄素，给视网膜补充足够的营养，除障泽海复方。

0: 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去修复打激光造成的细胞损伤，让斑痕得到修复。赵女士的视野呢，也能逐渐的得到恢复。一到两个康复周期，她的视力呢，也能提升至少三行。不用担心飞蚊症会复发，视网膜出现再次脱落，可以说是干眼通道一通啊，眼病的根源就解决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看来啊，赵女士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话，康复只是时间问题了。
0: 没错啊，只要干眼通道打通了，眼病啊就肯定有希望治好。那大家以前用的眼药其实啊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啊那些药必须在干眼通道畅通的时候才能起到作用。干眼通道堵塞之后，那些药物就没有办法阻隔了药物的吸收，再好的药物进不去，或者说进到眼组织的有效成分微乎其微，自然起到的作用它就慢。而除障则海辅方它作为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其中西域特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打通干眼通道，除障则海辅方当中的有效成分就能直达眼部病灶，开始排出眼部垃圾毒素，消除眼部炎症，独有的细胞修复酶就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修复我们的眼睛的角膜细胞、虹膜细胞、葡萄膜细胞、晶状体细胞、玻璃体细胞、视网膜细胞、视神经细胞，通过周期用药能让我们的眼睛焕然一新。
1: 胡老师，新维药除障则海辅方是目前来讲获得新药证书的为数不多的眼科专用药物之一哈。那之所以能够获得新药证书，和它独特的功效以及取得的突破是分不开的呀。
0: 是呀，回忆起当年除障则海辅方取得新药证书的时刻，可以说呀，时至今日啊，我依然历历在目呀。在当晚的庆功宴上，自治区部里的领导都在场，我们专家组的专家学者平时啊滴酒不沾，可是在那天啊，很多人啊都喝了点酒。为什么呀？因为高兴啊，多年的心血最后经过验证，疗效确切，实现了眼科治疗领域的突破，也让这个千年秘方焕发了新的活力，有了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呀，我们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因为除障则海辅方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了。
1: 胡老师，因为专家组升级研发除障则海辅方，让它在千年古方的基础上效力倍增，突破了眼病治疗领域的一大难关，解除了患者的三座大山呀。
0: 没错啊，之前几乎所有的眼病用药都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关，无法打通干眼通道，就没有办法高效治疗眼病。而除障则海辅方就是解决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而且升级研发之后，它的有效成分达到了离子级别，能突破眼睛三重血眼屏障，能进入眼睛内部，到达眼底，实现对眼睛组织细胞神经的全面修复。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丰富了治疗手段，比如说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的外用，当天呢就能感受到效果，畅通眼部脉络，促进眼部排毒，越剧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修复眼底黄斑区，靶向补充眼部营养，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神经的修复。西域摩尼珠独有的吸附眼部垃圾的作用明显，按揉眼部穴位能快速的打通眼部经络，促进眼睛的康复。整体疗法内外同治的组合，大大的加速了眼病的康复效率，缩短了眼病的治疗周期，让难受的眼睛实现不干、不涩、不痒、不花、不红、不疼、不胀、不模糊，八大康复标准。而且眼病康复之后，只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用眼卫生，就能实现不复发、不反弹，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治疗眼病啊。
1: 胡老师您看啊， 这段时间有很多新朋友听节目的时间不长，可是呢，对于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很感兴趣，也知道这套疗法能够有效康复眼病。不过呀，大家都关心一件事儿哈，整体疗法的系列产品这么贵重，这么齐全，会不会特别贵呢？
0: 这一点啊，是很多新朋友最关心的，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协调和争取的。我记得当初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三期临床结束之后，举办了一场价格听证会。当时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物价局中标的生产厂家、陕西东泰药业的相关人员都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代表也参加了。在那次价格听证会上，最开始啊是按照正常的物品定价规则来给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定价的。最初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高不可攀，毕竟啊，除障奇方当中的成分都是西域地区独有的，很多啊已经是在国内绝迹，只能依赖于从巴基斯坦、印度、伊朗进口，所以说啊，这个定价非常的高，因为成本摆在那儿了。价格核算出来之后，在场的患者代表都直摇头，因为啊，那个价格呀，谁都用不起啊，尤其是一些复杂严重的眼病患者，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或者是视网膜脱落、一眼多病的患者，都需要周期治疗才行啊。这样呢，一算下来，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工薪阶层、农民朋友，真的是高不可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眼看着有好药能治好自己的眼病，可是这个价格却承受不起，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啊。
0: 是啊，所以当时啊，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我作为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科研组的代表，在现场啊简直是如坐针毡啊。当时呢，我就有一个念头啊，如果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最后真是按照这个定价进入到临床，那我多年的辛苦真的就是白费了。再好的眼病用药，只有少数人才能用得起，老百姓根本用不上，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场价格听证会本来啊计划在一个小时内结束，最后啊硬是延长了四个多小时，包括我们的科研组，包括工商局、物价局、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直在研究能不能让厂家再把价格呀压缩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我以科研组的名义要求药厂减去所有的中间环节，算出药品的原材料、设备、磨损、包材、人工开支最低的成本，最后呢才定出目前的市场零售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可是啊这个价格工薪阶层接受起来还有难度，所以说呀，历次活动我几乎啊都要申请公益救助基金来给药厂进行价格补贴，毕竟药厂也要生存啊。这些年啊，有很多通过除障通脉疗法受益的患者，他们当中啊有很多成功人士，很多人啊也富有爱心，都和我说，胡老师啊，我就是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受益的，留住了光明，恢复了视力。我知道啊眼病患者不易，我要帮助胡老师，助力胡老师把公益进行到底。那近期啊我也在筹备啊新一轮的公益救助活动，这些爱心人士啊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希望更多的眼病患者用得起、用得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也能康复眼病，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我不能辜负他们的爱心，更不能辜负广大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眼病患者，请大家耐心等待，等我的好消息吧。
1: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节目，胡老师解答了赵女士的疑问，同时呢，也回顾了除障自嗨复方新药证书和定价的过程。胡老师呢，在努力争取公益活动，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

0: 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太谢谢您了。
4: 嗯，您别客气。
3: 我听您节目吧，讲的也真是太好了。我头天晚上听了一半，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订药了。
4: 嗯，
3: 我感觉您真是一个有医德的好大夫。您研究眼病都30多年了，您说为医善治眼病啊，我感觉选那个西医治眼奇方啊，肯定对路啊。
4: 首先呢，感谢您的信任啊。我从医30多年来，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接触的呢也只有眼病患者，所以啊，对于治疗眼病可以说是专业的。您过去应该走过不少弯路吧？
3: 哎呀，是啊，弯路就不用说了，你受骗上当太多了，可以说现在是啊山穷水尽了。
4: 但是啊，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听了2天就马上决定啊要用药，这也说明一点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 对呀，说太对了。
4: 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啊，好，我也是一体多病。哎呀，主要有高血压、心脏病，哎，还有糖尿病，风湿关节炎，脾胃也不好。我原来吃药啊，吃的都胃出血了。
4: 哦。
3: 现在一般的药我都不敢吃了。
4: 饮食呀、要特别注意啊，胃病呢全在保养了。
3: 对呀，我知道这些事儿，但是我的眼睛视力也还可以，要是隔个3-4米呀、现在都可以看得见，但是眼前呢有小黑点儿，你说就像那蜘蛛网似的，左眼睛和右眼睛都有黑影，但是黑影不是固定的，走哪儿就跟着哪儿转。再一就是打伞，左眼呢火烧火燎的疼，疼的就像要发炎似的，就像一把干草插在里面一样，还一个劲儿的磨呀。眼睛是干涩呀，早上起来眼睛特别特别干，就像那个纱布在里面磨一样。再一个还迎风流泪呢，你说天热的时候啊，我这还不太流泪，也只要天一冷，见点凉风就是流眼泪啊。流的还挺多，这热真是挺严重的，感觉热乎乎的还闷闷的。哎呀，反正我都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感觉了，就是眼睛花，戴老花镜吧都400多度。还发痒，有时候吧着点急上点火，偶尔也有点疼。不是眼眶疼，是眼球子发胀那种疼啊。
4: 感觉眼睛啊不太通畅，感觉有点闷、干涩、磨。另外呢，有时候还感觉有点发痒，是不是啊？
3: 对，你说我是不是有发炎？我也不知道啊。
4: 您的眼睛啊，就是明显的微循环堵塞了，不通畅了。糖尿病啊，会引起代谢功能的紊乱。身体呢会产生大量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造火毒素上攻眼睛，所以啊眼睛啊就会发干发涩发闷不舒服，说不出啊那种难受的感觉。
3: 对对，
4: 也会啊明

0: 显的引起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代谢不掉，这样的话呢，蜘蛛网啊就会出现了，还容易牵拉眼底的视网膜，出现打闪的问题，生理放电现象。所以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首先呢，清理病灶，通过斯卡莫尼亚酯开通阻滞，作为开路先锋，清除掉这些垃圾毒素杂质，眼睛啊会非常的舒服，干眼通道打通，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应上了，火毒代谢掉了，那难受的症状啊就能解除了。大家呢感受都是非常的快，火毒清除眼睛就没有炎症了，沙眼的问题也就不用担心了，而且视力啊应该得到非常理想非常好的提升，别人能有的你也会通过配合全部都能获得的。
1: 哎呀，太好了，胡老师，我老伴眼睛也不好，我本来想订两份的，但是工作人员说要量紧张，让我先订一份，我俩先用着。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他的麻烦了，他的眼睛比我的眼睛复杂一些。
0: 嗯，
1: 他眼睛的翼状脓肉啊挺严重的，视力是0.1-0.2左右吧，另外一个眼睛是0.3，那还有散光。哎呀，还有白内障呢，眼底视神经已经萎缩了，他的眼病挺多的。你说我俩就都着急着早点用上这个洗浴之眼气方，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药啊？那我已经等了有半个月了。
0: 嗯，很抱歉啊老人家，洗浴之眼气方什么时候有药现在呀真不好说啊，因为洗浴之眼气方里面绝大部分的药材都必须进口，现在一方面因为运输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原药材的稀缺，根本不能正常的按照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啊，现在我们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了，药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另外呢，除瘴泽海普方全是维族老药师手工操作，非常的耗时，这也是造成药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啊，也请您啊耐心等待几天，我已经呢在想办法，也请节目前着急用药的患者朋友们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除瘴泽海普方什么时候有药，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确定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1: 哎呀，太好了，胡老师，你也太理解我们了。嗯，心急吃上热豆腐，只要能治病我也不着急这几天，您费心了。
0: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注意听节目，期待您和老伴儿的好消息。老伴儿的情况重点关注视神经萎缩，其他的呢顺带呢都能治好。视神经萎缩通过 DA 修复酶修复活化眼细胞作用更加明显，活化修复视神经、视网膜、黄斑区和眼底血管，视力呢也会提高的。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1: 哎，再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普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王曼丽，服用除瘴泽海普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打电话给服务中心好几次了，都说药没有了，因为我之前呢买了一个周期的药，也是等了好久才拿到，这次呢又这样，这几天哎呀，等得我就是越来越着急。我也知道您嘛是真正的好大夫，肯定会帮我们想办法的。
0: 嗯，是啊，这段时间啊，很多的老朋友反映药不好买，续不上药了，包括西域摩尼珠啊，都是翘首以盼，这让我心里啊很是愧疚啊。除瘴通脉疗法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治眼奇方，它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效果更是有口皆碑。但是啊，因为原药材越来越稀缺，都需要进口，我又要求一定不能降低标准，所以啊，供应上确实是跟不上。这段时间啊，我也正在和厂家沟通协调，也在密切关注西域摩尼珠的开采进度。你也别太着急了，再耐心等一下，或者呢，提前啊，让服务中心。

0: 的老师啊，给您啊提前报上名，等有消息了能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好吧？
1: 嗯，我已经报过名了，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啊，那就放心吧，我一定啊尽力帮大家想办法。电话打进来了，我先看看您的这个眼病情况。
1: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呢今年46岁啊，我就是什么情况呢？高度近视，还有青光眼，还有这个重度的玻璃体混浊，另外还有这个干眼症，都3年了，视网膜也脱落了。
0: 哎呦，是完全脱离还是部分脱离呀？
1: 部分脱离，但是现在就是影响到我的工作了，而且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病，工作都差点丢了。这个眼睛没有眼泪，不光眼干，身上也干，鼻子、嘴巴都干。最烦人的就是看东西，总有一团黑影挡在中间，干着急，看不清。
0: 那您是视网膜黄斑部位有脱离了？
1: 哎呀，那时候就觉得心力交瘁嘛，吃饭都不想吃。因为总要看电脑嘛，就需要一直不停的点这个眼药水，不然的话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火辣辣的，就好像那个眼睛里面进了辣椒水一样难受。因为我从小眼睛就近视，一个500度，一个450多度嘛，现在都差不多700度了，平时眼睛疲劳也特别厉害，永远都是眯着眼睛睁不开，就像没有睡醒一样。
0: 嗯，这个高度近视的人啊最容易发生视网膜脱落，容易引起玻璃体混浊液化，出现视网膜变性、裂孔等眼底病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会越来越多，度数越来越深，在眼周不断拉长的过程当中啊，会挤压玻璃体，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就会脱落。所以啊，我一再啊在节目当中啊讲这方面的知识。现在高度近视的患者真是特别的多，人们用电子产品又特别多，所以啊会导致网脱的患者很多。一定要尽早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到时候我们自身的视细胞感光成像功能强了，就会控制我们眼周拉长，这样呢视网膜脱落就不会发生了。
1: 就那时候一见强光呢，这个眼睛就睁不开，一到下午就提不起精神，领导嘛也天天看我不顺眼，这几年眼药水净挑这个贵的买，用了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效果。
0: 治眼病啊不是越贵越好啊，而是真正能从病根上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您用了除畅泽海府胶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啦？
1: 我用西月治眼奇方2天之后，这眼睛火辣辣的感觉呢就变轻了。哎呀，我就暗暗高兴嘛，心想可能见效果了。然后又用了几天，我就发现点这个眼药水的频率少了嘛，以前基本上1-2个小时就要点一次，不然就难受，后来半天不点也没事，眼睛呢就感觉到湿润了。
0: 嗯，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一打通啊，你泪腺分泌泪液的功能就逐步正常了，眼睛啊就不干了。
1: 嗯，差不多1个月左右，这个视疲劳的感觉也没有了，尤其是后来配合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滴眼液以及这个叶黄素之后，眼睛周围呢痒痒的、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0: 现在您一共用了1个周期了，是吧？
1: 对，2个月用完，然后人工泪液再也没有点过了，眼睛呢看上去也有神了，气色也好了。现在1个周期用完，干眼症没有了嘛？之前一刮风眼睛就难受，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0: 这些都是轻症，稍带就解决了。我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您过去视野当中有一片黑影，因为你的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区有一定的脱落，这是网脱当中最严重的一种。你现在眼前的黑影还有吗？
1: 现在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现在也提高了，左眼0.7，右眼0.8。胡老师，我现在呢看东西特别清楚，药盒上的药名，这个除障泽海府胶囊，包括这个国药准字 Z2005 0335，那个小字我也看得清楚。现在呢我就等着药到，我怕续不上。
0: 现在买不到也别着急，我也一直在想办法给大家组织药源，包括西域摩尼珠，我也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争取，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的，注意收听节目就好了。
1: 好的好的，让您费心了，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线上还有很多的患者在等待，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呀。哎，我有点事想问问呀。哎，咱们的西医支原气房和这个西医莫尼竹，哎呦，我还得等多长时间能到，能买到？你看，我马上啊，哎，就没有了，用完了。你看我这个时候呀，哎，可不能断药啊。
2: 我知道啊，现在很多地区啊断药，给大家的治疗带来了困惑。您手上还有几天的药啊？
1: 哎呀，我还剩5-6天的了。看上次呀，哎呀，也是怨我自己。哎呀，我担心这个。啊，担心那一个，这孩子们呢？哎呀，他们一直在说我，总是冲动乱买药、乱花钱。当时呢，哎呀，我的心里都拿不定了。然后我就买了1个月的，哎，那个现在他马上要断药了，哎，我的心呢都开始着急了。
2: 全国各地啊，像您这样啊买不到药的患者是特别多，尤其现在啊是眼病的高发期。我知道您和大家急切的心情。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跟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唯一有困难的是西域摩尼珠的供应，因为啊，西域摩尼珠是矿产资源，它的形成啊需要数万年，没有就是没有，谁也造不出来。这次啊能争取到，肯定啊也只能是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您多大年龄啦？
1: 我今年72了。我的眼睛啊，它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就是最早的时候吧，它是只有个白内障，然后它的视力下降的时候啊，呀，我也没当回事，我就想着是年龄大了，也该花了，花眼也是正常的，然后这时间长了吧，这视力啊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我看东西啊，因为它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然后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白内障啊，说是已经到了成熟期了，然后呢就做了手术了。哎，当时换的呢还是进口的晶体，还别说，哎呀，刚换完的时候吧，也特别红，是看哪儿啊都很清楚。
2: 白内障手术啊，如果做得很成功，而且眼底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术后的视力应该能达到0.9到1.0，但是啊，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白内障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通过换人工晶体，虽然暂时能看清楚了，但是啊，眼毒还是没有清除，干眼通道还是不通的，营养还是输送不进去。这个不管是手术还是普通的药物，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白内障术后虽然眼毒伤害不到晶状体了，那它呢可以攻击别的地方，比如伤害晶体的囊膜，或者是伤害眼底的视细胞，所以很多人白内障术后没多长时间啊又产生了后发障，甚至产生了眼底的病变。
1: 对对对呀，我就是你说的这个呀。然后呢呀，我当时呀是可高兴了，哎，我心想这手术做的还挺成功，然后你按了视力以后呀肯定就没事。哎呀，高兴了，没多长时间，然后你还没想到这2年以后，哎呀，这个眼睛啊，哎呀，突然它就疼开了，哎呀，这个脑袋也疼，哎呀，吃了止疼药它也不好使，这照镜子呀一看，这眼珠子呀，哎呀，红得吓人，我就赶紧去医院去检查，然后说的是青光眼了，而且是这两只眼睛还不一样，这左眼是开角型的，右眼是闭角型的。胡老师，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呀？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多不多呀？
2: 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啊，就是因为房角闭合之后导致了房水在眼内的蓄积，突发的青光眼。症状呢特别的强烈，比如说头疼、恶心、眼睛胀，人是受不了的。 开角型青光眼说明你的房角没有闭合住，但是啊，你的房水生成的多，所以啊，眼内的眼压是逐步升高的，所以啊，也叫做啊，称为视力的小偷。不管是开还是闭，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当年选择手术是去除白内障的时候，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越聚越多，最后呢，就影响到了睫状体分泌防水的功能，同时呢，又闭合了你右眼的房角，才形成了这样的症状。
1: 哦，对，你看我这青光眼呢，倒是没手术，就是光用药，这一年呢，哎呀，就没完没了的吃药。这专家啊，教授，哎呀，他们的号呀，我也是挂了不少。最后这两个眼睛啊，就剩下光根了，而且这个眼前呢，哎呀，他看的还是越来越暗。哎呀，我都是，哎，真的是求医无门。哎，这现在是真的很幸运，大家不是听到你的节目，这我用上了出张通脉疗法，哎呀，恐怕我现在的眼睛啊已经瞎了。
2: 那是因为啊，您不放弃，及时调整了治疗方向，找到了正确精准的治疗方法。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1: 哎，现在我跟你说哈，现在用西医止眼贴方，然后配合熊胆眼贴、DNE、叶黄素，这些辅助方法3天了。哎，这个饮食呀，慢慢的多起来了，真的是。这个熊胆药，它是通经络，排毒的作用，你看真的是很明显，很明显。大概是1周左右吧，然后我又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这一天呢都2-3次，又是3-4次。如果呀不是提前知道，呀这个是排毒反应，因为真是给吓到了。然后你看，我都排了有1个多星期以后吧，哎，我这个眼睛啊，咦，亮多了，真的是，真的是亮多了。
2: 因为啊，西医治眼奇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呀，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一通畅，排毒反应自然就有了。有的人呢是从眼睛上排毒，有的人呢会有啊大小便的改变。但是啊，过了这个排毒阶段之后啊，眼睛呢就会轻松了。
1: 对，就是，哎，我用了20多天的以后吧。那我这个眼珠呀，它不硬了呀，一切一摸哈，哎，它是硬邦邦的。这后来吧，摸着它就有弹性了，哎，也不疼也不胀了，可舒服了。
2: 这说明眼压下来了啊。
1: 我说现在哈，这眼前呢，它是哎越来越亮，哎，我就是更有信心了。你看现在哈，1个月都快用完了，然后这眼压，咦，又稳了。过去你看我就怕这眼压高，然后两个眼睛。它又不是一种类型，这个营养吧，它还不一样。你说我也看不到字，哎，就怕这个营养用错了。现在终于把这个难题哎解决了，哎呀，太开心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哎，我能自己打电话，这个手机没电了，哎，我能自己看到插孔去充电了。就是原来呀，看东西啊，它就是哎看的跟两根管子似的。现在这管子口呀变宽了，
2: 很好啊，说明这个视野啊也变宽了啊。我经常跟大家说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康复的机会，不然呢，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您的情况啊，就是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所以啊，才找到了对症的好方法。我知道您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怕断药啊，这样啊，你先给场外啊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啊提前给您报上名。一旦活动确定下来，也能第一时间得到药，不耽误治疗的。
1: 好的，哎，谢谢你啊，胡老师，哎，你可真的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啊，谢谢。
2: 大家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江玉华，服用除胀泽海府胶囊2个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 你好，胡老师吗？
2: 哎，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西域摩尼珠是咋回事啊？我这不是听你讲了吗？我没听明白呀。
2: 啊，西域摩尼珠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宝贝，是西域至宝。它本身呢，就具有灵气。这种灵气啊，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治愈能量。所以啊，我说它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西域摩尼珠啊，也像一把钥匙，用它呢按摩穴位，就相当于啊把这个钥匙啊插进了锁孔，原本不畅通的各种通道就能被它一一打通，就能加速垃圾毒素的排出，加速营养物质补充到眼睛里，自然呢就能加速眼病的康复了。
3: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可太好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西域摩尼珠啊。
2: 因为啊，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珍贵稀少，一颗难求，现在呢还不能提供给大家，但呢我也正在为大家争取呢，有需要啊可以提前联系工作人员报名，这样呢有西域摩尼珠的好消息了，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的。
3: 哦，哎呀，你说真是啊，是我们这眼病患者的那个大救星啊，哎呀，处处为我们着想，你辛苦了，谢谢你。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麻烦你胡老师给我登记一下，把名字给我报上好不好啊？
2: 嗯，待会儿啊您把名字电话啊报给导播就行。您的眼睛是怎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哎，我这眼睛吧停药都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啊，
3: 我原来的眼睛啊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2: 嗯，
3: 那个眼病啊挺严重的，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我就觉得吧，我这挺幸运的，哎呀，多亏遇到你了，才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要不然的话，我这眼睛不瞎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
2: 嗯，药医有言人啊，听到西域治眼奇方啊，咱们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咱们就和失明说再见了。
3: 对对对。我原来吧，这不听你讲西医治眼奇方能清除眼底的那个垃圾吗？
2: 嗯，
3: 能打通那个干眼通道，而且吧，这个药材都是进口西医的那些好药材。当时我也没多想嘛，我就想反正能治好我这眼睛就行，因为这个眼病啊，让我呀，哎呀，折磨的都不行了，太遭罪了，太憋屈了。哎呀，这是那是，全家都跟着着急上火呀，折腾的都不行了，所以我得赶紧的用上，我就买了。嗯，
2: 是啊，我们说啊，选药选的对，治疗啊就能事半功倍。我们需要的是最关键的一条光明之路，需要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啊。
3: 是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哎清楚了。再也不像以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闹心了。
2: 嗯，
3: 我都要上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我这眼睛不用手术了，就那个眼睛的原来那个小黑点、小黑丝子、网状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2: 嗯，
3: 看东西也正到了，不变形了，那颜色啥的我也能分清楚了，我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呀。
2: 嗯，
3: 特别感谢你。
2: 是啊，终于见识到了，不用做手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都好起来了啊！
3: 对对对，我原来的视力呀，跟你说也特别特别不好啊。那看人家脸吧，都得贴在人家脸上去看呢，那样我看不着。
2: 嗯。
3: 所以出去我都不敢出门，出门吧看着人也不敢跟人家打招呼，就怕认错了人。在家里吧，我也不愿意多说话，整天呀憋得我呀闷在家里边着急上火，我也还睡不着觉。哎呀，现在好了，现在我这视力都0.8的视力了，人家都说我像变了人似的。也我现在呀 这眼睛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一天呀有说有笑的，我这个生活呀过得也特别特别开心有意义了。
2: 嗯，太好了啊，说明啊我们如释重负了，心里啊卸下了千斤重担了。作为一个眼病患者，谁不想亲口说啊自己的眼病好了呀？但是啊，要想说出这句话，那得找对正确的除根的方法才行。所以啊，旭逸之眼疾方的效果在咱们的眼睛上完全展现出来了，是吧？
3: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2: 嗯，因为啊，它既可以啊清除病灶，又可以解决病根儿。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之后呢，燥火毒素就不再上攻眼睛了，病情呢先控制住了。同时呢，药物里独有的斯卡莫尼亚酯还可以清除晶体脱落变异的细胞酶蛋白，化解玻璃体变异氧化的透明质酸，所以啊，眼前的白雾、黑点、黑影就逐渐的都被解除掉了。咱们呢，终于见识到了白内障不做手术就可以恢复如初。另外呢，化解黄斑区的光毒、火毒，营养全部补足了，黄斑细胞排列整齐，不再变形。另外呢，视力的敏锐度、对比度、距离感会非常好，层次呢感呢也非常清楚，中心视力大幅度的提高，一般呢提高三行以上。现在呢，我们的眼睛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这眼睛好了以后啊，我也没闲着，因为这么好的产品呢，我好了，我不能忘了我这些姐妹们、病友啊，我得好好的宣传宣传，要让这些有眼病的朋友就像我一样，少走弯路，别走弯路，也别遭罪。我得让那些有眼病的患者呀早点用上，让他们也有一个明亮健康的好眼睛，多好啊！
2: 嗯，对啊，不能错过难得的治疗机会，如果错过最佳的机会，就可能会失明。所以啊，选对药和选错药，它的差别呀、啊，真是天壤之别啊。另外呢，疗效才是硬道理。旭逸之眼疾方是拿疗效来说话的，大家只要一用，就会想啊，我怎么能没早点知道呢？一般老朋友和我交流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用药以前呢，会想啊，以前花了那么多钱都不行，这回真行吗？结果呢，这回真行了。这就是真正的治眼病的奇方，我要让治眼病成为我们大家一辈子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3: 是是，我现在身边嘛就有两个朋友眼病患者就想用，但是常外老师说现在没有药啊。
2: 嗯，现在呀、啊、全国货源，哎呀都是一药难求，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呢。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了，您现在呀可以让他们呀提前报名，这样呢等有活动了得到药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呀。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为大家提前报名报上。
2: 嗯，另外呢新朋友啊，如果暂时用不上旭逸之眼疾方，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指腹按摩按摩我们的肝胆经络和眼三穴，起到活血化瘀、畅通经络的作用，对眼睛啊都有好处的。
3: 好的好的，我希望早点能用上摩尼珠啊，好好按摩按摩。
2: 好，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啊。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